收到千叶二台帮我千叶，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驾到台北市宽厚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林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0: 快是为不如意，你将你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足意义。
1: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是大手面，他这大呀大手大智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准时准开恁家来旅游，收听遇到望你看成下蛮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家的长辈时代哈，阿公定咧节目咧讲一项病啦，叫做啥咧？腰椎病。
1: 哇，
0: 腰椎病啊，真济，
1: 真济。
0: 对，真济。这个腰椎的问题，包括着泌尿科的主治医师啊，在有权威的医生大咧讲，台湾慢性的腰椎病，恐变成台湾第二种的国病啦。后来，而且咱来分享一下这个。这个病也报纸新闻所刊的，这个做健康的医疗常识啦哈。这个慢性的腰椎病啊，这几十年来啊，列入咱国人啊十大死因啦，啊，都、就是健保支出上盖冠的疾病之一。哦，足侪人唔知讲是安那，那腰椎出问题啊，是安那咱的健保会开上侪钱。哦，咱作者人也唔知讲，啥物叫做慢性的腰椎病啦？吼、哦，这个慢性的腰椎病，到尾啊就是爱洗腰椎嘛。哦，所以洗腰椎啊，是咱国内咱的劳保、咱的健保局哦，目前啊，你所有的医疗费用付出上介济的这个健保费。哦，你讲你癌啦、啊？这些什么的肿瘤啦，这些恶性的物件啦，包括你有什么慢性病啦，拢也对不着啦，就是所以全世界人较早拢讲台湾是啥叫做福尔摩斯啦吼，世界
1: 是
0: 福尔摩斯啦吼，上水的岛啦，但是即卖叫做洗心的岛啦，就是安尼来吼、哦、来，这个咱台湾人啊，进目前超十万人多，有咧洗心的人啦、啊。在即卖有十万人咧洗心啦，哦，专家咧提醒啦，早期发现较早治疗咧啦。其实咱台湾人哦，我系咧讲，咱讲实在啦，十个人内底啊，会去注意腰椎的啊，会去注意腰椎病的人哦，我甲你讲，未超过六，未超过三成啦。一般人未去注意这个问题啦，嗯，啊，都拖食，啉，日子安尼过。等头有一天啊，反正你放尿出问题，臭尿险啦，起泡啦，哦，放无尿啊啦，伊嘛也未紧张哦。台湾人就是这个习惯性哦。等头有一天啊，无法度啊，放无尿啊，人咧艰苦啊，将来病医检查夭寿啊，啊，你腰椎都害了了。为甚至医生讲你腰椎拢打伊啊，你腰椎都无好伊啊，啊，将来你烦恼，迄阵都唔免烦恼啊，迄阵你开始要享受啊，享受啥五千级的服务。哦，全世界拢知，西游记世界无一个国家对待技术啦，无一个国家对台湾的地位啦。哦，所以你甘愿一世人都西游记吗？来，你注意听啊嘿，这是台湾游记医学会这个理事长啊，你讲目前咱一级到三级的慢性的游记病患者人数啊，有够侪啦哈、哦，这个。台湾2023年啊，透析啊，就是上面的西游记啦，吼，啊，做父母透析嘛，吼，人口首度出。

0: 嗯，我反正知嘛吼，因为伊迄人可能自尊心较强啊，
1: 嗯，
0: 哦啊人咧艰苦诶啊，无愿去大医院，啊即马去大医院，后生讲啊我无爱大医院，吵到要死啊，你甲我带倒来厝，我人都会惊。其实啦，医生甲讲要甲西游记啊。啊！伊要死进前，来甲讲一句话，伊甲剩一个后生呀。
1: 嘿，对啊。
0: 啊，查囡嫁出去啊。
1: 嗯。
0: 啊，嫁出去了，伊无爱拖累伊这个后生。哦，伊讲我无爱阁拖累这个囡仔啦，甲这个呀，对我剩这个呀，所以啊，伊选择等来厝，我拢唔讲哦，等下待在厝，人咧艰苦也唔讲。结果无去说嘛吼。
1: 嘿。
0: 干那等下唔得几工呀，正礼拜就再见你，就再见你。伊安怎？伊讲伊无爱安尼吼，安尼拖累囡仔第一点，无爱哄讲，这人奇怪咧。伊就讲我无爱哄安尼讲我的西游记啦。哦，伊的个性就是安尼。
1: 真卡啦，
0: 真卡啦，是想法咱袂样
1: 讲。啊，有人是讲西游记，还佫拖累囡仔，都无用
0: 伊啊。伊也无爱啦，吼。所以这个台湾慢性腰椎病环境影响啊，实在足严重的啦，吼。咱台湾对这个，咱讲在任何一个国家西游记，无人像咱这侪人诶啦。
1: 系啊，奇怪，现在有西游记人啊，
0: 现在
1: 腰椎出问题吼。
0: 对，啊，因为我来讲，你话有问题的人，伊无感觉，哦，伊未感觉，伊无感觉安怎啦？啊嘛未去保养呢？哦，咱台湾人一个习惯性，咱世界健保咱算做上好的，
1: 啊、
0: 所以伊即摆为人都想啊，我咧艰苦，我咧
1: 健保卡摕来，
0: 啊药啊甭吃，
1: 你
0: 爱知哦，我定咧讲一句话，台湾人就是即部歹，你明知影食西药，拢会去伤着腰子。
1: 哎，偏偏佫足爱食。
0: 啊，无食佫，因为我讲爱食无唔对，但是佫一点就讲无食佫袂使，但是。
1: 你看这
0: 一
1: 病院
0: 都提
1: 大
0: 堆药，你有看无？一般药剂去伤着啊，会用伤，未用去甲修复，未用去甲保护，拢未想讲啊，老啊歹，无先来甲骨骨咧吼，老啊来甲整理好势，
1: 较好行，
0: 未啦。
1: 如果安尼念的，安尼念的，
0: 笑的成，怎么变做安尼？哦，啊，你都安尼，你都嗨呀！哦，
1: 啊，健保太俗个呀，健保费200多块挂号挂挂的，伊我提一大堆转来吃。
0: 所以啊，全世咱这个健保局啊，一直咱的卫福部一直咧讲，药剂一定爱顾。哦，你逐天生活习惯歹的人，佮包括这个啥，这个水手杯啊，包括这个甜的物件，台湾人非常爱吃。拢是伫个食死个啦，
1: 过来食就
0: 啊，地水阁食少，
1: 对，
0: 哦啊，为人医生嘛，定咧讲啊，咱年岁济时阵啊，暗时要困上好啉300cc 的温开水。我问你，台湾几个老伙仔做会到？我会当来用十个做无两个啦，只要两个内底吼，看有敢啉无？是啊，那为人唔敢啉，因为惊啉了暗时无早困，无啉就一暝起来便数四五届啊。那300cc 喝了他整个面滚一点钟要去放油放一次，对不对？所以这个油脂啊，其实你搞油和油脂也有关系，营养不良和油脂也有关系，还包括就说你放油的人啊，臭油险啦，气泡啦，白露啦，自己都全部在注意，啊，有人认为说啊，这没什么啦，你会这样想不会这样，其实错误啦。哦，真侪人，咱人啊，你只要甲顾好势，你免惊这個问题啦。哦，你免惊这個问题。其实腰椎保养啊，非这个方法啦，真侪啦，吼、哦，啊，无一定讲爱食药啊啦。其实腰椎这个物件，你若卖去甲卖西药，卖甲食重，啊，卖想食卖薰酒啦、槟榔啦，即个甜啦，吼、哦。啊，包括了钱的物件，较卖食嘞；生的物件，较卖食嘞。我讲油脂其实做好保养的啦。哦，你爱知哦嘿，咱台湾人讲只要100万人的洗油脂啦，197万人哦。进目前所在哦，有去有登，算有登记的就对啦。讲只要197万人慢性的油脂病啦，但是我跟你讲哦，真正有针对油脂。针对腰椎，你治疗的足少的少啦，你爱知哦嘿。腰椎出问题，为人拢是认为讲啊，我腰椎若出问题，都大不了。

0: 水症嘛，脚会汗水嘛，其实错误啊，腰子出问题，你的皮肤同款出问题。我一个朋友啊，较早腰去我遐，我捌伫节目讲过，迄脚甲手呐掀起来就对啦，你看到你会惊。我无骗你，咬牙呢，老血老
1: 老血老滴，对啊。
0: 啊，咱甲问，
1: 阿个未好，
0: 对，未好哦。咱甲问，伊拢讲，去予医生看，伫个台南一间足出名的病，你看医生拢甲讲啊，做啥啊？啊，做
1: 免疫，
0: 讲伊个免疫系统出问题，啊、哦，所以一年要去注血，注血要去注一剂啊，剂两剂的这个什么免疫系统的药啊，咱唔捌啊，迄一剂讲几啊万啊。奇怪啊，无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尾啊去病院检查，特地做一届检查哦。是一间咱台湾足出名的病院的副院长亲身甲检查的吼。检查就讲你这都唔是免疫系统出问题，你检查什么问题？药剂出问题。伊讲你药剂出问题啊，啊你当作免疫系统一直注射无作用。我看到。特别看到，你看到真系惊，迄规身手啊、脚、腰间咧一疤一疤啊，拢一点红红啦，或干那，反正你看到你会惊啦。结果人迄个检查了，医生甲讲你这油脂出问题，针对着油脂这方面来检查哦。我甲你讲，真正哦，免三工，
1: 打去打啦，未存在啥老血老滴
0: 啊，
1: 拢
0: 过来，疤一个疤一粒粒个。但是相对的，因为拖了伤过久，伊会变啥？尾啊变腰椎癌。
1: 对，十几年
0: 啊
1: 咧。哎呀，迄个，伊拢讲做免疫系统出问题，啊，伊拢就针对迄底下一直治疗。
0: 伊来治疗，啊，就无效啊。
1: 拖较久啊，
0: 对哇、啊？啊，尾啊检查出来伤过万啊，做一遍个检查癌。无敢那规半年呀吼，都再见你。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咱讲实在啦，平常时吼，对着这个药剂真正爱
1: 重视啦，爱重视哈。
0: 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因为咱等下咱台北伊有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中山医学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咱的佩提啊。哦，今仔我来讲啦，这项物件都真正有够赞的啦！哦，啊，等下伊要来甲恁讲，是安那即卖老岁仔毛病遮济，吼、哦，啊是安那咱人身体你年岁济啊，营养不良，你十个九个唔知影，啊慢性病一拉出来，来，咱先来欣赏这首歌吼。哦咱来听这个啊，就是梁山所唱的哈，流浪的阿高兄，好来。

0: 好啦，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吼，这关系就咱这长辈时代，大家身体爱顾好。来，咱来欢迎到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医学大学吼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到咱现场啦。来，佩蒂你好。
1: 阿峰、阿华、各位阿爸、阿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蒂。
0: 好来，佩蒂啊，咱大家拢知啦吼，年岁侪啊，医生拢。你讲医生嘛，医生嘛，话嘛未去建议这啦。但是大家拢知影讲，爱食卡营养，食卡营养的啦吼。啊，一般的人拢是讲，我都食牛奶就好啊。
1: 应该安尼讲吼，就是年岁愈大了。

0: 啊吼，反而是应用愈不良，你知影啥喏无？因为做侪人，做侪爸爸妈妈是安那，第一个有诶人个钱欠来互囡仔开，家己唔敢开嘛。第二个是讲，因为厝里剩你家己一个人，你一人派住，你个想讲啊，我个凊彩食。啊，凊彩食，营养不良啊，好个是安那，后果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进前去病医的时阵啊，做者是大人跋倒，跋倒哦，因为营养不良嘛，这嘛是其中一个原因。问题上主要原因是啥？因为伊的迄个肌肉肌肉不良，肌少症。啊，你一定想讲奇怪。长辈跋倒甲肌肉不良、肌少症，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因为你爱知，其实你跋倒上大的原因，拢唔是因为你的骨头的问题，是因为你的肌肉直直流失。你的肌肉流失，甲你平常时食的物件，拢有足大足大的关系。你卖想讲唔知，所以呢，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个观念吼，你也是肌少症，你肌肉不足的时阵，你想哦，有一个统计就是讲哦，你只要50岁，你的肌肉会流失。30%，你也是到80岁，你的肌肉基本上跟他少年的时阵，跟他50%尔。所以你看，足侪人哦，营养不良，然后肌少症、肌肉下滑的原因是啥？走路愈来愈慢，
1: 对，
0: 手无力，手无力，爬楼梯困难，爬袂起哩，啊，搞跌倒，而且佫有啥？佫来个是啥？唔是干那安尼尔，你啊两百斤。造成肌少症的问题，佮有啥？你的免疫力的下降。你看，像了做者长辈，做者爸爸妈妈，做者是大是安那感冒拖出久的，
1: 对。
0: 啊，一变天个感冒，啊，无个是常常感染着，啊，无个是啥？你有空嘴，袂好，
1: 好袂起来，
0: 嘿，好袂起来，拖出长的。这其实拢甲你的因为蛋白质补充无够，甲你的营养无够。
1: 但是我咧讲，为长辈时代，你怎么甲讲？伊咧甲你讲。我牛奶嘛，你啉嘛？
0: 来，对。
1: 啊，我五谷杂粮粉嘛，你知啊？
0: 来，我甲大家讲一下哈。你有奶有诶面，问题做者爸爸妈妈第一，伊无爱面牛奶，伊无法度面牛奶，
1: 尤其内
0: 底有乳糖。有做者人甲我反映讲，我嘛做想要面牛奶诶，问题我面了了，胃也肚肚，胃也无爽快，啊，有诶人会拍巴肚。
1: 对，好，哦，这点确实有影。
0: 对，搁有诶人讲，我食了会过敏。对吧？
1: 对。
0: 啊，有的人讲，哦，我食素的。过来，有你不是讲无好问题？你面对你有一个统计，就是讲哦，你面200cc 的牛奶，伊蛋白质超干啊3%到4%尔。
1: 哦。Okay,
0: 啊，你也要补充着，你一天爱补充着蛋白质，基本上你可能爱面一罐，就是一桶安尼啦。
1: 哎，一桶。
0: 因为你年岁愈大，你蛋白质流失愈紧嘛，你的肌肉流失愈紧嘛，你一定爱面比少年比你的孙面佫较济，伊才好多去补充着。
1: 哦，来，即卖牛奶安尼袂使，即下都无。其实我来讲，
0: 不是讲牛奶无好啦。
1: 我来讲嘛，袂使讲，但是我来讲吼，我曾经我一个医生咧讲，牛奶年岁愈济愈唔通啉啦。
0: 嘿，
1: 因为牛奶你爱浅煮啦，啥物？反正爱分足侪种，分甲足好势，一定爱抽甲足哩。你咱年岁，这就是未堪去食遐，食遐油。
0: 诶，五零公想到即卖五零五分低脂、
1: 全脂、
0: 个迄落诶磷脂这嘛吼。
1: 诶，对。
0: 因为全脂个是上主要，有诶人讲冰冰个伊个胆固醇会压起。
1: 来，我即卖个问你，
0: 嗯，
1: 你讲吼啊，牛奶卖食啊，我你讲。爱食全谷物，全全谷物。我冇你食米亚夫呢，我冇你食五谷杂粮粉呢。我让你食，咸那拢无。
0: 我先讲，
1: 我食这啊咸那无什么感觉。
0: 我先讲一个哈，其实即马医生嘛做推崇，就是也是时段哈。你若要补充到你的蛋白质、甲你的钙，其实你爱食一个叫做植物奶，利用植物去取代动物奶。好，你较袂有遮个问题。安根呢，就像你头拄讲的，我爱食米糊这个问题嘛，我爱食米糊嘛，
1: 对啊。
0: 啊，来米糊是啥做的？
1: 米啊，
0: 米嘛，
1: 对。
0: 啊，就是精致米嘛，
1: 对。
0: 精致米就是把所有的营养拢萃取了，剩一个米尔，伊敢那剩淀粉。所以为什么做侪人即马做侪医生嘛拢讲咱袂使食精致淀粉的啊米啊是安那？
1: 其实米对咱人来讲，
0: 就是干食饱尔。
1: 食饱，其实米对咱人来讲是真量唔
0: 歹。对，
1: 哦，我无骗你，诶，唔是我咧讲的哦。正常好的人，啊有人讲我无食饭，我
0: 无感觉饱，
1: 未感觉饱。 哦，你甲看医生，你闹糖分的人有无？医生拢一再强调你尽量卖去食饭的物件。
0: 对对对，啊，米糊就是这啊。
1: 对。
0: 所以做侪人食米糊，食了了，哎呐，血糖汹汹压起来。
1: 啊，欠管啊，
0: 欠管。

0: 有道理
1: 啊，无就是食了了会感觉加足忝的，加足爱困的。这全部的原因拢是因为你血糖欠管。
0: 哦。
1: 啊，所以咧，什么叫做植物奶？我甲大家讲一个，植物奶内底个分什么叫做全谷物？
0: 对，我就讲、哦，我食米亚夫，
1: 哎，
0: 甲什么叫做植物奶？
1: 嘿。
0: 你讲的这嘛是草的荞麦、小麦、米嘛？
1: 哎、欸，对。
0: 啊，我米亚夫嘛是米啊，是啊，那我咧吃。你讲这唔好，啊，什么叫做植物奶？
1: 来，什么叫做？来，我先讲什么叫做全谷物
0: 哈？
1: 不是讲全部你的什么谷物啦、米啦，拢会使叫全谷物哦、喔。
0: 哎、欸，
1: 全谷物就是讲哦、喔，你把迄、那、诶、個欸、外靠迄个顶壳。去除掉顶卡，去掉。
0: 就是咱的草坑啦，
1: 哎，草坑啊，去除掉，捞来底。
0: 那边那讲应该讲草坑掉了，草坑来只米坑的嘛。
1: 对，哦、啊，你跟他捞，你要留下嫩卡啊。
0: 哦，你米坑。
1: 啊，阿哥胚芽，个胚乳，就是把所有的米啊，所有的谷物来底上完整的营养，给保留下来，才会使叫做全谷物，不是什么物件拢会使叫全谷物哦。
0: 好、哦，
1: 阿翔都爱捞这卵，因为第一，伊内底有啥？有高蛋白质，
0: 高蛋白质。来讲到这，我插一下话。
1: 嘿，
0: 较早我细汉时阵，我大山咧，我阿你讲，阮真正做山的。这第一点，你知影啥物？拄阿贝提你讲安尼，我就听有啊。全谷物就是讲，咱这个外靠这，咱草坑地掉，内底个是盐。米坑呢？
1: 对，
0: 那个米坑啦，较早善良人也还过用来擦擦的吼，擦擦的哦。阿潘公公来做米地，忙啉呢。阿过来一点，你老你饲鸡人就知，鸡哪里饲的时候，你用米坑我吃，大只鸡都肥足足，能肥只有够嘛？
1: 那个是我来讲，
0: 哦，
1: 我来讲，可、就是因为正经人唔知嘛，干嘛讲那个是饲鸡嘛？
0: 对。
1: 啊，问题今嘛医学这么发达了，才发现讲，其实那是上营养的，
0: 上营养的
1: 拢底下，啊，咱唔知拢个蛋掉去，其实那是上全部营养，比如讲伊的蛋白质。伊个纤维，
0: 诶，未使讲单只，因为每下人拢爱食好，
1: 系啦，
0: 拢是讲啊，迄唔好啦，
1: 你提提条，
0: 咱爱米爱做我较油诶，
1: 嘿，
0: 哦，
1: 口感较好啦，
0: 對
1: 啊，问题无营养嘛，啊，所以咧，咱那只安尼只会使叫做伊个全谷物哦，吼、哦，全谷物是高蛋白质啊，纤维，上主要就是讲又个几个迄个维生素，
0: 啊，个
1: 矿物质，哦，矿物质拢伫内底，所以咧，伊会使呐。你若食这全谷物，也是稳定你的血糖。
0: 哎，稳定你的血糖。
1: 哦、啊，过来就是保护你的心血管的问题。
0: 好、哦，
1: 所以今嘛大家拢爱讲，你爱食全谷物，才会使有完整的营养伫内底。啊，我阁甲大家讲一个，麻呢呢，其实你也要补充到你的蛋白质。我想我头都讲过。
0: 对。
1: 还阁有一个螺旋藻这物件。
0: 螺旋藻
1: 嘿。螺旋藻这物件，我相信爸爸妈妈嘛绝对听过，因为其实伊伫做者营养品内底。你拢会看到啊，人家伫的伫迄个太空人的食物，伊内底冇螺旋藻这类物件，想哪咧？因为上主要你也知影伫外太空面顶，伊的肌肉流失是足紧的，比地球更加紧的，所以伊一定爱食这螺藻类，来迄个螺旋藻这类物件，和伊的肌肉袂遐尼紧流失的。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即卖听好详细哦，啥物叫做是安那？都啊，伊咧讲，其实你食米羹啊、五谷杂粮是足好的物件，但是哪只血糖的哪管是啊？因为拢叫做精致啦，
1: 嘿，
0: 哦，精致拢是把咱那个米羹啊脱掉伊啊，哦脱掉伊啊，了后将来做米给咱吃。
1: 对，
0: 哦，你注意看，真济长辈时代，你若逐工食米就对啦。哦，那我即马讲一个上实在，我听你讲。咱呐，一个人大，两个人大，足够歹习惯。一顿下早时煮一顿，啊，就电锅、电煮锅嘛，吼，
2: 电煮锅，
0: 保温，
2: 差掉诶，
0: 差掉诶，啊，就下早煮要食较暗。我还讲哦，你若唔相信我这句话啦，十个像安尼食，十个拢得糖尿病啦。
1: 对啊，唔是啊，做者爸爸妈妈讲，我嘛三顿拢有食。啊，我想到哎，有肌少症，我肌巴现在流失。来，我爸爸妈妈问姐，你有起码大家拢讲哦，爱食三二一饮食法，什么叫做三二一？就是讲哦，你菜爱食较济，
0: 对，
1: 菜爱较纤维，爱食较济，
0: 好，
1: 你肠仔去蠕动，
0: 对，
1: 你便数较方便，
0: 对，
1: 较紧。第二就是二是啥？就是你的蛋白质， 蛋白质哦，
0: 蛋白质，
1: 蛋白质就是你的蛋白质，吼、哦。

0: 上少的就是你的淀粉。
1: 淀粉。
0: 嘿，问题做侪时代拢是淀粉啦。
1: 淀粉。
0: 我饭食足侪啦。可能菜搁较侪一寡，啊，结果迄肉上少，因为肉歹补，未消化。
1: 伊怕无爱食。
0: 哎，无爱食，啊，所以唔只系安尼，所以唔只系造成营养不良的问题。
1: 哦，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有啦吼，要食，就是爱全骨，就是
0: 全骨物，
1: 除了粗坑，
0: 嘿，
1: 外口因上粗的提掉以外，剩的拢未使提，未使提掉，未使提掉，迄内底就是米坑嘛，咱你讲的米坑嘛，就是胚，也做
0: 米坑，
1: 胚胎啊嘛，
0: 嘿，啊过来牙，
1: 胚芽嘛，
0: 啊过胚乳，
1: 啊过来就是胚乳嘛，结果咱你食。是已经拢把这三项提掉
0: 了。对，
1: 上营养的，对咱人身体上好的，你拢提掉了嘛？对不？变成安尼来嘛？啊，所以即摆讲的意思来讲，一定爱这三项人做伙，你食对咱年岁侪人才有帮助。第一点，较袂肚肚，
0: 较
1: 好消化，
0: 较好消化。
1: 嘿，哦，原来就是安尼。过来，你袂当食牛奶的人。包括你不爱喝牛奶的人，其实咱讲实在啦，牛奶啦吼，对我来讲，那讲一礼拜喝一杯两杯，我还过会使讲叫讲叫我逐天喝牛奶，我
2: 莫讲逐天啦，我前下啦，久久喝一杯吼，我可喝袂了，
1: 拢
2: 一
1: 杯啦，
2: 喝一半，我喝到个刚刚喝落，
1: 真惊。对，
2: 你啊，纯粹牛奶，我个惊，我个我可喝吗？
1: 啊，为人像我拄啊，恁拢听详细吼。我拄啊嘛问专家讲，啊，恁啊像这个五谷杂粮啊，这嘛米类加的啊，内底五谷杂粮内底要糙米啦，咱的米啦，
0: 包括
1: 荞麦、大麦的内底啊，啊是安那我咧吃，同款未生吧？我咧吃未安怎？原来伊就是甲外口这三点上界重要的拢提掉呀。
0: 对，安尼个未使叫全谷物啊，
1: 对，
0: 你要保留这里才是全谷物。
1: 其实外靠这三样啊，未样做诶，做起来你无早食会粗粗嘛，
0: 对，
1: 会粗粗嘛，因为阿公食到哪会磕磕嘛，哦，阿你即个爸母啊，你听有啦吼，啥物咱人要吸收蛋白质上好诶，就是这类物件嘛，
0: 就是全谷物这，
1: 全谷物类食嘛，来，阿哥有啥物要甲咱补充诶无？
0: 来，阁有啊，因为其实爸爸妈妈话讲吼，你嘛爱食钙嘛，
1: 对钙，
0: 我问大家就好啊啦，你讲你无阿多面糊，你要为着去补充着你的钙，
1: 对，
0: 你有个人就是讲啥物食大骨汤嘛，
1: 对，大骨汤我来讲，食甲要有钙吼，啊钙啊未好，补好你已经
2: 胆固醇
0: 相关啦，
1: 最有相关啦，
0: 啊钙大家拢讲，我知爱补充，因为顾你的骨嘛、骨头嘛、顾你的喙齿嘛，过来就是爸爸妈妈，你也是半暝爱困人，手较够丢筋嘞。
1: 对，
0: 迄嘛是因为你的钙不足。
1: 哦，对啦，究竟是一定钙不足。
0: 啊，无就是你暗时啊困无好，跟你的钙冇关系哦。
1: 对。
0: 啊，唔那安尼了，佮爱补充着镁。
1: 镁。
0: 哦，镁这个物件，
1: 嘿，
0: 嘛足重要，与对你的大脑，
1: 哎，
0: 哦，啊，对你的心肺梗，好，对你的神经，佮对你的肌肉，其实钙加镁拢足重要的。啊，你有人就讲啊，佩蒂啊，你讲讲啊，这行，我唔爱食贵啊。
1: 这样这样，只要要食较当时。
0: 对。然后佫有啥？有个人讲吼，我精神较无好。
1: 对。
0: 嘛讲吼啊，毛这侪中医师讲，你食只荤光咧。
1: 哦，荤光。
0: 系啊，荤光补血气梗嘛。
1: 补血梗。
0: 补血梗啊！
1: 其实老岁仔人十个九个，你佮听吼，不管有食荤无食荤啦，啊，有你食遐个啥，食遐。你做工课开，像个全农药的啦，加油站的啦，鱼拢较歹，你无再落去顾你的鱼。
0: 而且是即摆空气拢做歹哦，
1: 对，空气拢做歹，
0: 大家气更拢无好哦。
1: 对，
0: 你做者，真正做者，听到做者，爸爸妈妈半暝困起来扫家扫规暝困无好诶。其实跟你的血更拢有关系，所以有做者医生就讲你食一落荤更咧，吼，顾你的血更，
1: 啊无就是讲吼，嘿。
0: 嘿，阿伯就是讲吼，和你透早精神更加好诶，吼、哦，安尼，所以咧，其实你讲要补甲完足，
1: 我来讲啊，像你安尼讲吼，一项要啉挂，迄要啉挂，要啉挂，我甲你讲，一讲甲这几项都爱啉几遍啊，你敢知啊？
0: 唔是安尼讲，因为其实这拢是全部对爸爸妈妈有好诶物
1: 件。对
0: 、哦、啦，
1: 来，好、哦，所以即个爸母啊，今仔第一点钟。咱最主要要你了解什么叫做全谷物啦。咱年岁侪啊，是啊，那食这营养极少，极少症嘛。
0: 嘿，
1: 哦。

0: 羽绒之扫帚嘛，过来羽绒钙质流失嘛，
1: 嘿，
0: 过来羽绒闭根嘛，
1: 嘿，
0: 过来羽绒你营养不良嘛，
1: 对对对，
0: 拢总就是爱食全谷物啦，
1: 嘿，
0: 哦，你食。你咧食这个袂安那对肠啊，佫袂
1: 有负担，
0: 袂有负担。佮内面惊讲食来讲怎，像较牛牛奶的人，闹乳糖里内底你佫袂食一，即款的拢免惊有这个问题。
2: 欸，我来爱听听来讲吼，这项物件对比起来来讲嘛，真好，
0: 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
2: 这个谷物，
1: 全谷物一
2: 好啊，这对你的肠啊吼。真好啊！
0: 啊，过来，你老甜粉的人来吃，伊因和你的血糖袂一来夹起来，
1: 对对
0: 对，
1: 对不？会较平稳、控制你的血糖。
0: 这都要跟你讲个详细哦，这不是你跟你控制血糖的，是你有你吃这个物件，你的血糖会控制你，因你的血糖较袂欠管
1: 啦。
0: 啊，无你难相信，你难相信啦。你甲食一碗饭落，你去切看卖，过程者嘛病起来，对不对？来，吼、哦，所以咱第一点钟先讲到这啦，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二点钟啊，才过回来甲咱这爸母啊讲，什么叫做全谷物啦？吼、哦，吼、哦，是安怎？咱一定爱吃，唔是爱吃鸟，佮爱嚼嚼匀啦。
1: 对。
0: 但是我甲你讲吼，贵个食个嚼匀呢，对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对全谷物，甲你食，你欲食米啊零，安尼起来，你知影讲，你食米啊零是安那哪只身体哪歹，安尼你了解啊？因为你食精致米嘛，
2: 嘿，
0: 嘿
2: 啦，
0: 哦，你食是精致米，
2: 弄落啊，弄落加个加粉呢，其他你半个米落加。
0: 即摆你那我那个听我详细，安尼听你讲哦，我咱你会记咱厝边啊较早一个，你太你卖鸡肉的吼，爱弄的是鸡，你知无？啊，我甲问你，才拢用规地哦，米坑哦，规地当啊，怎啊撩开，我伊个鸡啊，惊你食。我讲你食，你是安那用这料食？伊讲，啊，你唔捌你饲鸡，你拢唔捌，我唔捌啦。伊讲，这你鸡啊，惊开始，一两个月来，你拢用这料食，大家吼都肥足足。
2: 我讲你听哦，你也讲这米坑哦，想呢？较早古早时啊，饲猪。
0: 啊，对啦。
2: 顶头落迄个盆，顶头过来浇迄个米坑落来打啦，好猪啊食，猪啊大个蹦蹦叫。
0: 对，啊，阮较早阮囡仔时阵吼，善良人的家庭会去提米坑，粗坑是未
2: 食，
0: 未食，是米坑哦，倒来吼，炒炒嘞，胖胖。做啥？做米地，
2: 做米地，
0: 做好点。
2: 所以讲吼，你看，
0: 结果偏偏咱今仔听到专家咧讲了，才知讲，偏偏咱拢甲上营养的蛋头壳，
1: 嘿，
0: 拢当做一
1: 部分物件。
0: 哎呦，来，好，真感谢佩蒂第一点钟为咱所做的健康的相信。来，咱来欣赏这首春玲姐所唱的国语歌曲啊，盈盈祝福来。

0: 来，纯玲姐所唱的盈盈祝福，来，咱这的爸母啊吼，阿公替恁争取到福利，真正赞的。啊，你真正无当买这类物件，我拄啊正好了敢问啊，这类物件你若要吃，一定爱去病院，教学病院内底才有，即外口完全拢无。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啊，这叫做啥呢？叫做植物奶啦，植物奶啦，吼、哦，足侪人也唔知影啥物叫做植物奶，这。我来讲，什么叫做植物奶来？
1: 来，一个是讲吼，伊全部内底物件拢是用全谷类，
0: 全谷，我国站全谷杂粮的迄个
1: 全谷类来萃取出来，
0: 粗壳提掉伊
1: 啦，吼、哦。比如讲，糙米啊、荞麦、燕麦、小米、黑糯米跟五豆啊这。我先甲大家讲，想要买加这些组合哈，因为我看我一开始个讲，你会愈大了，你细胞流失愈紧。
0: 对，
1: 好，再来就是讲，足侪人因为蔬菜水果食无够，你纤维无够，所以你排便会困难。
0: 对，
1: 好，排便的时间也困难。
0: 等下袂叮当嘛？
1: 对，等下袂叮当，所以你爱个有纤维。再来就是讲，有足侪人唔敢食较强脆，因为惊讲血糖压高。
0: 对，
1: 所以我用这个你稳定你的血糖。过来就是讲，给你保护你的心血管的问题。
0: 哦，对。
1: 嘿，所以呢，你也是十公，你搞食二十公克的这个全谷类，
0: 对，
1: 会使下降你15%心脏病的这个风险。
0: 哦。
1: 嘿，所以你要十公食。过来就是讲哦，阿未了，内底有这个叫做螺旋藻。
0: 螺旋藻。
1: 螺旋藻这类物件是伫足侪营养品内底，你拢会使看到，因为伊上主要就是因为有高蛋白质。
0: 哦，高蛋白。
1: 嘿。高蛋白质，所以呢，伊的吸收是高达90%，就是讲我食偌济类，伊将近90%拢会使予咱人吸收的。
0: 全部拢吸收。
1: 对对对，啊，未了哦，个钙、钙镁，吼，你若讲你要补你的骨头，
0: 对，
1: 补你的喙齿，啊，个啥？暗时啊，困的丢筋，手会出的人，困无好的人，你啊拢爱补钙、钙镁，这内底嘛有。啊，问题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钙加镁不是说你青菜吃就好啊，伊上完整的比例是安那，就是爱2:1。
0: 哎，二比一对，
1: 2:1哦。
0: 一般人未去注意这个问题，
1: 未去注意嘛。啊，问题因为阮这是治病医呗，医生拢去注意到这个比例的问题，就是爱2:1，伊叫好完全好，你的钙加镁会使好咱的人体去吸收掉。
0: 啊呢，咱这爸母啊，你听有哦，来，今仔个重点来啊，佩蒂啊。这一趟这大趟啦，恁伫病院啊，恁一般你卖拢偌济？
1: 其实伊一趟真的做大趟，
0: 做大趟诶，
1: 就是有900公克，
0: 900公克，
1: 好，阮
0: 啊，这是医生足推荐的物件、哦，
1: 做者做者爸爸妈妈真的营养不良诶，
0: 对对，
1: 所以伊拢会推荐讲哦，你就是食这个，你甲这一工当作一顿来吃，你会使来补充。
0: 即马佫甲恁讲一个重点，足侪人讲，我这大颗，我哪有营养不良？你唔能讲你足大颗嘞，就是代表你营养足济呢。
1: 那叫做虚胖啊。
0: 这叫做虚胖嘞。
1: 真嘞。
0: 啊无大颗人拢唔免去病院啊。你去甲看，你去病院甲看，老伙仔去病院，十个九个吼，拢烂多烂多。
1: 对对对。
0: 是安那安呢？虚胖。
1: 嘿，那个虚胖，唔是营养哦，唔是身体好，那叫虚胖。所以呢，阮这伫病院吼，一罐900公克。
0: 900公克，大桶
1: 诶。大桶诶，佮是1200块。
0: 1200块。
1: 嘿，一罐佮是1200块。
0: 来，我来讲。我甲算算诶，因为阮有咧，阮有咧食嘛。恁要来推荐诶时，阮有咧食。一趟，一趟差不多食只要一个月。
1: 差不多
0: 啦，吼。好，一趟只要一个月。啊，一趟一定无够啦，一趟1200，咱要讲才是算足俗诶啊。来，两趟，食2个月啦。
1: 对对。
0: 啊，2400啦，对不对？来啦，买迄2000。

0: 是歹听啦。后壁卖讲卖讲，即个长辈时代，八哥刚听到后壁死我都无爱啊，对不对？来，这人一个禁忌啦，咱有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咧。来，今仔日啦，我也卖甲你卖甲你出伤济，我来讲哦，两趟你怎啊甲优惠两千啦？
1: 哦，你今仔甚至仁慈两千，
0: 两千，才四百六送啥？对不对？哦，来。两趟两千啦，
1: 哎、欸，两趟两千。
0: 好、哦哦，啊，我跟你讲吼、哦，你卖好这老的啊，常常你吃完啦，今日过来叫哦，吃完啦，今来便宜买哦。
1: 无去便宜买啊，对啊，对啊。
0: 便宜买爱去，爱去行路，爱去坐车，爱去加开钱，对不对？来，我跟你讲，安尼啦吼，咱上介绍和咱这爸母啊，安尼有我都吃三个月啊，一个要讲讲，和你吃三个月，绝对没有你感觉啦。对不对？我、欸哦、三个月你都听我三个月都是爱爱三趟嘛，啊三趟、嗯、你莫叫人
1: 去。唔通安尼啊！大家来你都只拢安尼。
0: 三趟你莫叫人。
1: 你个老太。哎、
0: 欸啊，三趟你莫叫人出钱呢，你都爱三。
1: 加加。
0: 无啦。
1: 你和我加加过节，唔是啦，唔是啦，我未使呢。我跟你讲，我大概来到家吼、欸，你拢先搞太假。啊，我想讲啊，好啦，做一个回馈，和爸爸妈妈，因为即马做者爸爸妈妈退休啊嘛，啊嘛有诶人就是拢。嘛无虾米收入，啊！我想讲啊，好啦，无互因大家拢食得起
0: 啊
1: 呢。
0: 啊，对对对对，有人食得起、啊，所以你爱
1: 上降价，
0: 你一定爱上一趟，哦，上一趟，啊、上一趟，
2: 好啦，
0: 三趟，三趟两千块，
1: 三趟两千块，你今天有讲下没？哦哟，我拜咧，来加来，你看，你安尼我拜来加来，三趟两千块。
0: 我来讲，何止爸母啊，听着讲，哇、哦，以后哪听我这，我听到配题啦，爱赶紧的，
1: 哦。
0: 对不？来，我跟你讲，三，你甲送一趟啦。因为我讲这款，因为做粗俗的物件。
2: 啊，你叫，叫叫
0: 迄个，再迄个，我讲你爱知呢，为长辈时代，买这两千块，去甲囡仔开嘴，囡仔骂呢，囡仔骂呢。
2: 你买
0: 这，
2: 买这，伊要食了，要
0: 随个
2: 买。
0: 你拢唔知，你拢唔知讲，即个长辈时代，甲靠一个老人年金命，我三趟，你就直接甲送一趟啦。
1: 我来你讲，
0: 好，
1: 好，我来你讲，爸爸妈妈三趟两千会使，按个我希望恁大家会使逐天甲我食。
0: 对，
1: 我上希望的就是讲吼，恁会使甲恁的营养补顿啊。
0: 对，
1: 这才是我上重要的代志。
0: 对，
1: 然后三个月你逐天甲我食，你一定有感觉。啊！你咱限量的是三十组。
0: 佩提啦，卡电话来讲，哎呦，佩提，我要搁甲你买物件，代表你身体健康，也过用卡电话。
1: 我也做欢喜的，
0: 也做欢喜的。
1: 对，
0: 来，所以今仔日伊特别搁加送一趟荷兰的，您注意听哦，一趟就是900公克，一边三汤匙啊，
1: 三汤匙啊，
0: 啊，要泡偌济？
1: 超250cc。
0: 哦，三汤匙啊，较平平，
1: 较平平，
0: 而且这种加汤匙啊，较平平，泡。250cc 的温开水你没对得好、哦、来你买南沙弄中会晒其实用加这项高价就做好的了
1: 对啦
0: 就做好的来
1: 全部营养都在底啊
0: 你注意听嘿一趟因的病全国咱全国只要大型的病院来底弄中会当看伫不灵一趟就是900公斤因买就千二
1: 个千二
0: 两趟2400今仔优惠2000我优惠2000哦，优惠2000哦，伊就干干叫啊！今仔日啊，佫特别佫加，下加后一趟来送予恁，安尼多几趟，三趟。
2: 哇，三趟。
0: 三趟哦，优惠你2000块，0800318009，30桌哦。三十桌，
2: 你讲三十
0: 块，好，三十桌，
1: 三十桌啦，刚刚三十桌
0: 尔啦，真
1: 诶，真。
2: 要
0: 予
2: 咱三十
0: 桌，对，三十桌，嘿，予恁，又有咱这爸母啊，这食素食会使食，
1: 会使食，
0: 食素的会使食，
1: 会使食，
2: 无精人啊，
0: 无精人，
1: 无胖精，
0: 哈，无胖精，
1: 啊，无防腐剂，
0: 无防腐剂，
1: 啊，无乳糖，
0: 无乳糖，
1: 啊，嘛无胆固醇，拢免烦恼，
0: 免惊有食，食落免惊有
1: 负担啦，
0: 负担啦，好来，啊，我来讲，今仔日你听会到，胜利福气，吼，胜利福气。这三趟啊，真正你吃了三个月，你吃不完啦！真正吃不完，你要吃到植物的植物奶，绝无可能。你吃的米内底有哦，但是你吃的米内底拢无啊。
1: 对，
0: 伊拢脱壳脱掉呀，哦，都脱壳脱掉，只有30桌诶，空白，空空，三一八。

0: 空空九买两趟
1: 0038009
0: 原价2400，优惠你2100外。
2: 现在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是病医看到的。
0: 对，
3: 哇，那是白买到很贵的啦，
2: 白买到一趟就是1000元，没有保价的。
0: 啊，咱今天两趟优惠你2000，买两趟又加送一趟给你，这样三趟优惠你2000，有够优惠啊，这你不用再考虑。0800318009来。喂，
4: 喂，
0: 哟，大姐，
4: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好来，来一组，来，来进来啊，好，阿姨的后日落你收啊，后日落你收我嘿，好好来，来高大一个李慧姐啊，
4: 李慧，
0: 嘿，你要一组吼，
4: 哎对，
0: 好好来，后日落你收啊，
4: 好，
0: 好好好，拜拜拜拜，来电话起来，金卡0800038。
2: 然后，
0: 对，
2: 我刚刚未记讲的呢，咱今日30桌，
0: 好，30桌，来以上广告哈，30桌哈，这里那边退无多哈，来阿信哥，
5: 喂，
0: 有阿信哥，
5: 阿红哥，
0: 你要一桌呢，
5: 啊，
0: 来，你甲听者，你等了，一线，
1: 一线，一线，
0: 一线，来，来，来，这个哇，无到接未使啊，来，苏琴姐啊。
1: 哦，
0: 你要一组呢？
4: 对，我要一组。
0: 好，后日落你死我嘿。
1: 啊，
0: 好，拜拜，拜拜。过来，来这里。
1: 来，好，来来来。
0: 来，这个李先生。
1: 来，你紧讲来，
0: 电话怎么？你要一
5: 组
0: 呢？喂，
5: 一组。
0: 好，一组，后日落你死我哈。
5: 哦哦。
0: 好，来。来，这里啊，做啥？李金姐啊，
6: 我买一桌。
0: 哦，真久无听你的声。嗯，
6: 那够
0: 了。好，后头你收哈。好好来，来这个，来周太太。
1: 啊。
0: 来，你买一桌呢？
1: 来，
6: 我买一桌。
0: 好，来，好，后头你收嘛。
2: 哟
0: 哟哟，电话满线满间呢，袂较紧的哦，袂较紧的哦，来。
2: 其实我先甲大家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其实我。答应阿峰讲吼，即罐加送，
0: 对，
2: 诶，原因是因为，因为我跟你毛爸爸妈妈伊嘛七八十岁啦，
0: 好，来，我来倒接电话，来，等下下一点钟再佫讲，来，你甲你紧接，咱来听。
2: 就是你互伊两加两过，爸爸妈妈。
0: 阿宪哥，阿宪哥点的吼，阿宪哥啊，随甲你报哈，来生缘啦吼，来生缘啦吼。
1: 来，你迄落，你，
0: 来生缘咯。
1: 迄落主奶，你买一双。
0: 我来倒接倒听电话哈，来，咱这爸母也袂较紧的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生缘哦，来生缘是。
1: 九一五，你也是你搁听后边搁十点钟啊，听甲你解说。
0: 演小弟唱的吗？
1: 来
0: 来生缘哦，来生缘来。
1: 好了，等下再讲，你搁听。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小天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区，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0: 还是微不足意，你将你的快乐结合这的话语，你即将挽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阿信哥所点的吼，单雷甲杨静所唱的叫做《静世言》呐。好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卡，哦，这像拄啊一个阿姐讲，阿娘喂，这我有买过，差有够多，三桶啊买起来哈，伊拄啊伊都减，伊像你讲拄啊伊减摕600块出来了，有影、啊。伊讲伊较早，咱讲在伊讲伊就是去大医院。医生嘛推荐你食这啦，哦，因为我咧讲吼，是安那安尼，我不会这样想着。其实咱人身体你唔好的时候，医生拢甲你讲，食愈清愈好，尽量卖去食肉类嘅物件，卖去食植物类嘅物件。有人讲，我要生肉食啥食好，食红肉。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大家拢最爱食红肉，属于牛肉嘛。
1: 牛肉嘿。
0: 其实医生无赞同人食红肉。你是身体做歹的人才咧食，要补充才会使。暗肉尽量卖食啦。好来，上好的肉，你若讲阿要食肉，就是白肉上好。
1: 对，
0: 白肉上好。对，啥物叫白肉？鸡肉啦。
1: 鸡肉、鱼肉、
0: 鱼肉，迄拢算白肉。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要食物件，唔是讲我人咧艰苦，紧来要补充物件，你爱记哩。好，你若唔相信我的话，你只要是你人身体歹。你住院的中间，拄啊配置咪讲，医生是安那拢介绍来阮遮看者，因为植物是上轻的物件，未造成对咱人体啊造成二次的伤害。
1: 对，
0: 哦，你唔能讲啊，你食物件来造成伤害。我跟你讲吼，本来身体好好，愈食身体愈歹，足济啦。爱会样食，爱怎要安怎食。
1: 对，
0: 哦，所以咱遮爸母啊。我先甲你讲咧哦嘿，买电话机啊，紧个卡嘿，因为我这边来物件足少的，吼物件真正足少的，这我来讲咧，因为这咱讲实在啦，伊讲惊到死啦，伊是讲要来吃。
1: 不是啊，其实我讲真的，我感觉今仔吼，今天上主要本来吃是要推荐一个正确想法。
0: 对。
1: 正确观念呐、啊，
0: 同恁查讲，
1: 同恁查讲吼，爸爸妈妈，你也是真正无法多食一个动物的蛋白质，你也是讲真的，你无法多补充着完整的营养，你到底要安怎吃？所以我感觉讲，今仔第一届来时阵，我是希望推荐这个观念给大家的。所以我是用吼，也是我是和大家查讲，也是伫病医，你真的营养不良，你真的肌肉流失，你真的缺钙。精神不好，医生推荐给大家是吃啥？所以问题我是没想到说今天电话线这么晚了、
0: 啊、这一定晚，因为我说这还少钱，只有标回到来买，
1: 因为现在一罐千里空、你说在便宜买怎么贵？不算贵呢，
0: 不算贵，九百这大罐的，
1: 对啊，一千里空是让你吃一个月、问题今天就是说，我希望大家爸爸妈妈你对自己比较好的吼，卖讲想讲讲弄个钱捞，你的事实对家己较好诶。好，所以你食好较营养诶。所以做一个回馈，我希望讲恁会使逐工照时食。你也是讲真诶，今仔有抢到诶人，有买到诶人，你个是
0: 逐工
1: 乖乖食。
0: 真正好会当甲你讲，恭喜你啦。
1: 我嘛希望讲吼，因为今仔数量有限，那个是一个人买两组就好啊。
0: 来，我来讲，咱先来听一首歌。等下咱再甲只爸母特别讲，这个物件好处理诶，
1: 对对对，
0: 真正爱食啦。好、哦、真正爱食啦，咱来欣赏着这个蔡小虎所唱的《酒杯情》来。

0: 来，蔡小虎所唱的《酒杯情》，好啦，我甲恁这爸母啊讲哦，你电话加起来紧考去，这真正绝对是无够啦，哦，绝对无够啦，这唔免阁讲啦，这刚看这个，这后人买甲三组，买五组，啊，因为配置就讲袂使。
1: 爸爸妈妈，咱上济大概是买两组就好啦。
0: 上济，
1: 因为我以往讲。大家都会使买到
0: 啦。对，因为俗，真正俗。哦，这只大汤，来，贝弟，那你讲，因为真济人像拄啊一个妈妈，伊捌去病院买到。因为咱讲的伊拄啊身体歹，去大医，医生推荐一定爱食这個。
1: 对。
0: 伊讲真正差足济啦。哦，医生讲你老你食这吼、個，你第一点较轻。嘿。啊，过来免，等下开刀了，等下蠕动拢较歹。你要食动物的奶啊？
1: 嘿。
0: 未帮助你等下点
1: 灯。其实因为这组吼，做者是个像你讲的开刀开了啦，哦啊身体较烂嘞，营养无多补充完整，所以因会来买这個。然后所以咧，这个植物呢就是安那用上袂互你身体造成负担的方式去补充着你身体应该爱有的营养。比如讲补充着啥，补充点蛋白质。
0: 对，
1: 好、哦，让你肌肉还袂紧流失，补充着啥？给你补充着讲，补充着你的钙啦，补充着你的镁啊，啊，佮补充着你的膳食纤维，吼、哦，佮来就是啥？顾你的血管，互你稳定你的心肺更济，所以就是你身体欠的，你唔免讲佮食哈济项啊，
0: 嘛
1: 唔免讲为着要补充着营养，造成你胃肠啊。

0: 成你身体负担。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其实做这时阵的啊，你也要补充到，像讲做这样讲肌少症，肌少症是要阿补，医生拢讲你个是爱食蛋白质。问题做这爸爸妈妈唔敢食蛋白质是啥？像我妈妈就好啊。
1: 哦，对，对个人唔敢食啊。
0: 我系讲为像我妈妈，我妈妈要80岁啊，伊讲吼，伊食伤济肉吼，伊胃会肚肚，困无好，啊有诶是。
1: 啊，佫歹消化。
0: 对。啊，过来是啥？啊，问题你讲蛋白质有重要无？全部都重要诶。你也是肌肉直直流失，唔是讲啊，像你印象中个脚无力、手无力、爬楼梯、翘骨尔，唔是哦。你会感冒恶好，病拖做长诶，空嘴歹好，佮有啥含你诶迄个糖尿病嘛有影响。而且是啥？你啥话？伫肌肉直直流失，甲你诶迄个啥记忆无好。未记得当，未记得说，这其实拢甲你身体内底无够的蛋白质是有足大的关系。
1: 对，过来，而且我甲你强调一下吼，咱这个物件唔是吹出的哦，好，恁来听，爱听好哦。我即卖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你去，你像佩蒂因这个营养专家吼，拢伫大病内底出入的，迄医生啊，你只要调蛋白啦，好，恁注意听哦。你掉蛋白人，掉掉迄个足严重的癌啦、啊，吼、哦！你长期你食西药的啦，吼、哦！身体足歹的啦，迄个不管你啥物毛病，医生拢甲你讲，卖食啥，卖食迄个，卖食迄个制造过的食品。
0: 可是应该讲一只原
1: 型
0: 物啦，
1: 原型的植物，
0: 嘿，是上好的、
1: 哦、原型的植物。哦，你今仔去配题，你讲，阮这个是拢圆形的啊。
0: 阮这个是圆形的、啊。
1: 圆形的啊。
0: 阮这是我甲大家讲一下吼，你家己收着先，你家己会使看。就是阮内底，比如讲我糙米啦、荞麦、燕麦、小米、欧足米、黄豆啊，这全部拢是圆形，而且是用低温，温度未使悬去甲磨出来。
1: 对对，温度。
0: 因为我就是希望讲，你温度也是上悬，有的人做这讲吼，我为着要磨较紧的，
1: 哦
0: 啊，温度足紧的。问题温度相关，其实伊内底营养啦、纤维啦，吼，其实拢无去啊，吼、哦，所以阮是用温度低温安尼来个倒倒抹，个倒抹，因为佫是希望讲爸爸妈妈恁收着时阵，你会使食着伊内底蛋白质，佮伊个纤维，食着伊个啥，伊内底钙，佮内底佮你掺镁，佮有佮你参加分羹。
1: 所以
0: 分工就是希望讲，你吃到的真正是会使让你身体会使吸收的。
1: 对，哦，过来就是安怎，你吃未做？我今麦甲咱这爸母讲，大家你吃今麦拢敢惊一项啦，负担。
0: 对啦，
1: 真正惊负担。你唔能讲吃物件了，我吃了巴肚负担的，其实你错我啦。你吃落的物件对着你的肝、你的胆、你的腰椎。你的油脂、胃，你若吃对，拢是你咱讲就话，像你讲吃肉就好啦，是安那吃落肚肚，啊吃落肚肚，啊紧放掉的话，唔是安尼啊，老二你体内内底油，即伤过惯的，即
0: 胆固醇，
1: 你
0: 胆固醇，
1: 你无在落去处理啦，
0: 对，你无到掉去，你没有办法处理，
1: 对，
0: 好，你的胃、你的身体，佮爱花更多的开路侪时间，
1: 好，去改下物件，
0: 去改消化掉，所以呢，我先回到刚刚问讲原型食物这，我希望和爸爸妈妈食着原型食物，所以阮内底无肯旁经。
1: 对，
0: 无抗防腐剂，
1: 对，
0: 嘛无抗乳糖，嘛无胆固醇。
1: 哦，这拢敢甲你挂保证
0: 的，对，好、哦、你食后较无负担的。
1: 对，所以咱这爸母啊，这莫怪伊人家咧讲，阮病未甲遐好。来恁家虽然做好，但是这都无钱赚。安尼就差偌济呀？其实你一趟是三年的，迄就差千二里啊呢。
0: 是阮伫病，个是一罐就是千二块。
1: 对对对。哦，
0: 因为这嘛无算细罐啦，讲真嘞，900公克嘛无算细罐。一罐你也是逐工安尼食一届，炒一个月。
1: 对。
0: 吼、哦，一个月时间。
1: 啊，无一定食几届啦。
0: 系啦。
1: 你看人啦，因为这当当做啥？当做主食来食的嘛。
0: 对。
1: 哦，当做咱咧食饭的时间来食的物件嘛。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紧考的。上这一人买两组，这无分大细组。我本来是讲啊，无你用这个大组的
0: 减者。
1: 伊讲来用嘞，我规矩来等啦。安尼你听无？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紧个卡，0800-318-009， 来，啊，咱先过来。

欣赏一首歌呢，我即卖回已经无够啊。我过来甲拗拗一挂来，互咱遮爸母也无物件啊，啊袂电话紧卡啊，先预定啊，咱来欣赏一首阿如甲后面的所唱的南部妹、东部兄来。

0: 啊，一个东部人对，哦，啊，两个拢，查甫是乌掉乌掉，那会团的忘掉啦。
1: 嗯，
0: 哦、啊，如果爸爸是水水啊，好来，咱这爸母啊，吼、哦，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贝蒂啊，
1: 哎，
0: 拜托嘞，我你都有看，哎、欸。一点钟百几通的电话，你三十多是要是要创啥？
2: 你看我写个真不
1: 假料的啦，各有人各有人搞买两组，
0: 系啦。啊，上者你拄啊，你唔是讲上者两组？我系讲结果啦，结果。
1: 我无讲两组，之前头前各有人买三组，我看到我唔要看到啊，我。
0: 来来来，你我你讲啦，无安尼啦吼，估计照整点钟安尼啦，三十组啦。
1: 袂使啦，真的袂使，真的袂使，因为阮外口真的就是一罐千里口。
0: 我知，我知，因为我讲，
1: 其实我拢无会拍折咧。
0: 其实我讲，那千里口，你想到你就知啦，千里口这无算贵啊，一趟一趟吼、哦，九百公顷，内底绝对无防腐，这无打过纯银的，内底
1: 有糖，我讲黄金，
0: 素食的哈，
1: 嘿，素食的，
0: 全部素的，全素的，内底等于要泡。内底有汤匙啊，你就是三汤匙啊，唔是较尖的哦，较平哦咧，
1: 较平啊，
0: 较平三汤匙啊。拄啊阿姐问话，问讲啊，一干要食几遍？我阿咧讲，人个刘大姐讲去病院买着，伊讲伊当时医生讲啊，你巴肚遐你就甲泡来食，空嘴你复原足紧的。后来，所以你会记哩，一边就是用三汤匙啊啦，哦，三汤匙啊就足济啊啦，啊，倒来用温开水，莫用烧烧的物件，因为伊内底咱的植物链，
1: 就是原型食物，
0: 原型食物，迄、那个第三层，迄、那个咱的绿毛，也配也如呢，但是咱拢偷家己啊，
1: 对啦，
0: 咱你食的味拢偷家己啊，你绝对食袂到，即款的拢甲你留咧，拢甲你留咧，来，安尼啦，紧嘞。广告时间你无啊？
1: 我三十组无啊多啦，
0: 啊无要工作，
1: 上济会使阁加十五组呢。
0: 哦，十五组，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加十五组啊，我这因为我来讲，我本来嘛是希望讲，
1: 未使阁加啊哦，
0: 好，
1: 未使阁加啊，
0: 小我点点哦，嘿，小可啊，小可啊，
1: 哦，有人喺问讲什么？我甲大家讲者，爸爸妈妈，你收到你该拍开片，正好。伊内底流瓜滴滴，按讲咧，伊上主要就是拢遐骨咧味，啊，佮有一点点啊，迄分工的味。
0: 对，
1: 因为我内底佮甲你啃着迄个啥，迄个皂苷上悬的这个啥美国花旗参，吼，内底分工，嘿，内底
0: 正回基酸，
1: 对，正回基酸有认证的哦，吼，产区认证的这花旗参。
0: 哎，这拢叫国家的规定来做的物件，你做良心吼。来，我跟你讲，十五组啦吼，十五组。原本我是甲
1: 贝弟讲，
0: 做好心做开款用大组减一个，伊讲迄真正无多，真正无多。收到你就知讲，这俗到啥物程度啦？这真正要照顾咱这爸母啊，这里病是未做好的，这里病未做好的啦。
1: 即马两千块是三罐哦，
0: 三罐哦。
1: 哇，
0: 三桶哦，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最后剩这十五组啦吼，你若提无到，歹势。
1: 真系无多，
0: 一桶，
1: 我刚才说讲歹势呢。
0: 一桶就是九百公克，
1: 对，
0: 哦，九百公克，内底无抗防腐剂，无打固醇，哦，你免惊有这，
1: 无黄金，无乳。
0: 我就甲你讲，你食我这项物件类就对啦，未造成你体内负担啦，绝对无负担啦。好、哦、来，过来吃落了，对你的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啦。
1: 对，
0: 熟，真正足熟。
2: 李先生，
0: 唔能够食用磅的啊，唔好个食迄个米啊糊啊，迄款拢算啥？你知不？迄款拢精致的物件。
1: 精致淀粉。
0: 因为米要磅进前拢精致的啊嘛。
1: 对。
0: 好、哦、来，所以咱这唔是，这是原型物咯嘿，原型物。医生上强调的一定爱这物件，来，所以你注意听，一趟你去买就是千二块，两趟两千是我优惠你两千，哦，我来讲吼，像佩蒂讲的，来拢安尼聊，啊，你买物件拢敢，拢会当讲破半价就对啦，拢根本无在搁再买物件，对不？所以伊个加送一趟荷兰，三趟。
1: 三桶，
0: 一边收到就是三罐就对啦，三罐一罐拢九百公斤，
1: 对，
0: 诶，这个植物链，好植物链。

0: 三罐，优惠你话者2000块。上济一人买两组，未使超过啊！
1: 未使超过，
2: 同款的啊，拢同款的，
0: 拢同款的。来，买电话机个金卡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不要紧哦，嘿！
2: 这个电话探有浪旁，
0: 探有浪旁，你也紧哦，嘿！因为我跟你讲哦，你若提无到，听到人讲安尼啊，真接受。这不是买物件，你卖你少哦。这是真正阿宏甲你讲实在，阮是硬甲你硬甲嘴硬甲迄款的，伊才有通啊卖咱哦。无你绝对无通啊买这个介绍哦。啊，这纯粹内底咱的米内底哦，我即卖讲互你听，内底有一个，我讲这个米恁听较有啦吼。咱的米出来就是外口有迄个粗坑嘛，
1: 粗坑啊，
0: 哦粗坑
1: 啊，
0: 迄个粗坑提掉，过来米坑。胚芽、
1: 胚乳，
0: 拢总甲你留
1: 咧，全部营养拢伫内底，对
0: 对。来，所以你即摆拿起来吼，电话叫养一时啊，叫养一时啊。上者买两组，卖超过，因为我讲咧，两组你就食足久啊啦，嘿，一趟遐大趟着。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金卡卡，0800-318-009来飞地啊，你甲讲一下要哪跑咧？
1: 哦，来，我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会使当作早顿来宾啦，
0: 吼。
1: 然后早顿来宾，然后呢，你就是内底拢有附汤匙啊，
0: 对，
1: 你就是用汤匙啊，切三汤匙，
0: 三汤匙啊，
1: 啊平平安尼就好啦，
0: 平平卖切尖尖啦，嘿。
1: 然后加炒250cc 的水，啊，咱用温温呢，吼，卖用烧的，
0: 因为温这
1: 是原型食物，这个用温呢来甲泡，好。啊，内底有两百斤咯，内底有膳食纤维，内底有钙，内底有镁，内底有分工，吼，全部营养拢伫内底。
0: 哦，安尼听有啦吼，来，收米姐啊，你要一组，
3: 对，
0: 好，后日落你收啊，
3: 你家好讲啊，
0: 知啦，收米姐啊啦，哈，哦，啊，你要寄北屯区呀嘛吼，
3: 啊，我来拜托哈，你
0: 黄家
3: 做
0: 官
3: 困
0: 袂
3: 去，
0: 你看什么意思？好，我甲你劝话哈。啊，你要嫁
3: 北屯遐啦吼。哎呀，我袂困
0: 去。好，你要嫁北屯遐是毋是啦？
3: 早时
0: 哈。
3: 啊，你几点要嫁啦？
0: 我唔敢讲，迄乌鸟送的哈。好，嫁北屯遐啊。好，拜拜。好，我甲你落来哈，吼。
3: 我
0: 未困，我今仔日。好，无要紧啦，未困，只陪伴我啦，哈，知无？来，所以咱只爸母啊，来用温开水嘛。
1: 嘿，用温开水来甲泡就好啊，吼。然后咧，内底是有啥？内底佫有这个全谷类这个物件。好，内底有迄个糙米啦、荞麦啦、燕麦、小米、欧竹米、黄豆啊这。所以爸爸妈妈免烦恼，你也是感觉讲，你个你营养补充不足的人，你唔知要安怎食的人，其实你一天才食一杯，啊，而且你嘛会使一天才食三杯，拢无要紧，
0: 因为袂，
1: 因为袂造成你身体负担，
0: 吼，
1: 所以你个加补充，然后咧，你顾了，你个发，你我感觉讲上面迄个是精神加较好啊，
0: 对，啊嘛袂专门的，
1: 对。
0: 你真侪，
1: 啊，伊专属的啦。
0: 其实嘿，专属其实真侪人啦。一两三，来，这个苏婷姐啊。
3: 哦，阿妮哦。
0: 你好，要一组啦吼。
3: 我一组。
0: 好，后日落你收我嘿。
3: 好，谢谢啊。
0: 好，拜拜。来，我跟你讲吼，其实等于吼，你若会样要食的啦吼。你等于吼，你等于较骨拉跑嘞。啊，要跑，诶，中间你拢唔免惊，伊这吼，你食，你甜分未压关，
1: 对，
0: 好、哦，这甲你挂保证，绝对未压关。
1: 因为内底全谷类，伊本来个是稳定你的血糖啊，所以你唔免烦恼，你也是放心。
0: 好、哦，来，过来就是伊专属的，好专属的。你唔免惊人，拢唔免惊讲啊！我爱惊爱买，未使食，未使食，拢免惊有这个问题。过来一点就是讲哦，当要泡爱注意，卖用伤烧的水哈，
1: 卖
0: 用伤烧的水。拿轮烧啊，咱啉下落去，啊
1: 拿
0: 老，你看着亲像你啉牛奶安尼啉的啊。但是你免惊有乳糖不耐症，你话啊，我未使啉牛奶呢，我啉下老，你免惊有这个问题啊。
1: 这电话线接满，
0: 接起来，来我。

0: 哎，讲
1: 十五组了哈，
0: 十五组，十五组上侪一人买，上侪会当买到两组赢，
1: 无啥
0: 贵啊。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我来倒接电话。我、哦、你电话叫我讲一时后嘿，因为实在电话太侪咧啦，哦，啊。就真像佩提你讲啊咧，上济买两组来，今仔日啦，真感谢佩提来咱现场，甲咱遮爸母哦，我咧讲来炸这物件来，真正会学到一个啦，我无骗你啦吼、哦，真正会学到一个，你外口你无人食这个物件，我、哦、绝对无人食，啊你嘛无准你有
1: 蛋白，
0: 嘛无这个介绍啦，
1: 无这个介绍应该安尼讲，
0: 绝对无蛋白这个介绍啦，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七龙啊所唱的《南国之恋》。来，佩蒂，感谢你来。
1: 好，谢谢，
0: 谢谢。
2: 今夜淡薄，特别寒，特别冷，留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了分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来，七龙啊，上新的歌《南国之恋》哈。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哦，因为我十五组，今麦后手也剩六组尔，哦，剩六组。啊，恁若袂卡手爱咩？咱这组数完都无啊。啊，后边要推出上届就爱等几半年的，我、啊、等几半年。啊，袂电话加起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你等伊吼，恁啊，食一食，咱家己去食吼，我来讲。一罐一罐开，吼、哦，一罐一罐开，卖讲体咧，吼，规个遐开，迄罐啊甲开，罐啊甲开，要食偌济，透开吼，啊，你会记，就是一边，吼、哦，一边就是三，伊内底有加一支汤匙啊，吼，啊，你就三汤匙啊，用个平，我用平了，卖较尖咩？三汤匙啊，泡起有250cc 的温的水，我内个拉拉咧，安尼内啉倒啊。哦，瑞林，爱、啊、这纯植物性的啦，吼、哦，是纯植物性内底拢总无含遐动物的物件，所以你搁食你食青食菜食外青的人都会使食。哦，我跟你讲，伊这内底所含的这个花激素嘛，伊个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花激素，大家拢知影哦，要食。食粉公松一定爱食这酒，食美国这酒的。后来，过来，足侪人唔知啥物叫做全谷物啦。其实咯，咱也要去了解吼。咱的全谷物就是讲，哦，一粒米内底，咱居民用着叫做切啊嘛。啊，切啊，迄个壳用掉，你俩做粗坑提掉了。其实后边遐物件对咱人身体拢帮助拢足大个啦。但是一般即卖人就是讲啊，我要食较精致咧，食较好咧，无唔对，安尼食是感觉加足好。唔过你敢知对身体无帮助呢？你看是啊，糖分会遐高，因为你食是已经甲米糠，甲米糠哦，已经拢用掉呀，拢用掉呀。所以咱这米糠甲你留咧哦，过来米糠内个钱叫做。迄个做糊果啊粉啦吼，迄、那个迄款的吼，果啊粉内底就是两百几加微量，即、這个微量元素，加即个米芹做伙，哦做伙，哦一定爱有米，过来迄样，即、這个糊粉成了后边样叫做胚乳啦，就是咱的米零啦，咱的米的零哦，迄两百几就是拢坑里个啊，来过来入去加内底。咱米上来底叫做胚芽，哦，叫做胚芽。胚芽一般是拢有老的啦，哦，拢有老的。但是你要食甲全部拢是这类物件，你绝对无可能，哦，绝对无可能。后、哦、来内底有钙有镁，拢甲你南米内底，哦，这上好的比例就是2:1，这是上好吸收的，哦，上好吸收的。所以这爸母啊，袂紧个考，后手也剩两三组赢嘿。要够几组？
1: 剩两组。
0: 剩两组哈，剩两组。哦，剩两组哈，袂较紧的。啊，什么款人会使食？其实年岁愈侪长辈时代一定爱食啦吼。咱人身体歹，吼、哦、啊，都食袂落，遐也食袂落，遐食袂落。其实我跟你讲，叫你拿牛奶食，你真正唔爱食啦。我无骗你个啦，我就好啦。你讲叫我逐工啉一杯牛奶，我嘛无爱啦。哦，阮厝嘛拢买有买倒来放，我袂爱啉，唔是讲袂爱啉，无爱啉遐济啦。哦，因为咱年岁济啊，牛奶属于迄个做啥？迄、那个动物性的蛋白质，哦，蛋白质。
2: 恁年岁济吼，啉迄牛奶感觉较袂遐下啦。
0: 对，啊，有的人是安那营养不良，因为你有的人都不爱食肉。
2: 对，
0: 有的人不爱。

0: 食吧，为我食鱼啊，你两辈子补充无够啊，营养补充无够啊，膳食纤维食无够啊，你都一定爱食这哈、個，绝对爱食这個。另外讲，迄足简单呢，你等于都卡咧，温开水甲拉拉咧，诶，半波腰，你嘛使过来甲套一杯啊来食呢。哦，倒一杯来吃，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夹起囡仔卡去，夹起囡仔卡。那我跟你讲，那安尼三罐两千，一罐900公斤，有够俗的俗啦。你无当去找这啊啦，哦，无当去找这啊。这是来拢硬加拗的，这样通安尼啦。人病医袂外好咧，而且专门派驻伫大型的病医内底，你做健康的管理师的呢。
1: 哦、啊，
0: 这种大学的，以后大学毕业的，会个咨询身体健康的咨询师呢，伊专门的病医，你用阿人知这类物件，因为我咧讲啦，医生会推荐的物件，来伊家退掉的物件，绝对拢做好的物件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进口去，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哦，啊你唔好单头无啊，正要来唱，拢上班啦，哦，正拢上班啦。阿峰硬个拗个安尼有够俗，真正我跟你讲，三罐你收着你就知，大罐嘞，900公斤嘞，哦，900公斤嘞。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进口去，08-00-318-009来啊！我电话也过遐济，我来讲一定会欠足济。我、哦啊、明仔载可能无找广告啊！我、哦、明仔载无找广告啊！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叫做《流浪的歌声》。单立龙为咱所唱的，啊，我来倒听电话，电话机来进卡，08-00-318-009哈，来。
1: 二号。

0: 来，陈立农所唱的流浪的歌声。哦，咱这的长辈时代吼，咱年会节绝对爱吃哈，哦，绝对爱吃。你讲啊，我有你食饭，食饭袂歹啊，但是你就是营养分绝对吃无够，绝对也无够啦。啊，这有够俗的俗，我无骗你。这我来讲，你无当买，佮买安尼啊。哦，这你是头第一遍听到介绍上家啊，哦，头第一遍听到介绍上家啊，所有的。不管你食草的啦，食素食的人，尤其食素食的绝对会食一啦。伊这全部拢是植物的物件吼，全部拢是植物的物件，内底无染着草的物件啦吼。内底所有物件吼，我咧讲大药啊啦吼，藜麦啦、螺旋藻啦、迄糙米啦、迄个燕麦啦、荞麦啦、哦柠檬酸钙啦、洋车前子啦。花枝酸啦，哦，做这样诶，啊，做起来，哦，做起来物件，所以你免惊食到错诶啦，吼、哦。过来，第二点，你要来诶时阵，你咧卡啦，迄汤匙啊咧卡咯，唔好卡尖诶，哦嘿，拢平咯，吼、哦。只要三汤匙啊，至四汤匙啊，泡椒200至250诶温开水，甲拉好羊料，吼、哦，你就会使啉啊。哦，因为即我来讲，即无甲足油诶。哦，这款叫做圆形的食物，你免惊去食到啥，食到，恁讲用啥，用加熬过加工过，哦，硬制作过，这无啊，圆形的食物咧做起来，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寄来，更加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这我跟你讲，你接到绝对调调了，哦，好食，啊，搁未有只有诶无诶诶，这个味，哦，啊，伊在这你咧食诶一点啊，这个粉工，迄、那个酥麻味吼，迄是粉工酸，哦，迄是粉工酸，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来进口去，进口。我先跟你讲吼，这边推出了，可能爱上紧啦，上届紧爱4-5个月，看有再推，佮推出第二届无？哦，来上第二遍，一定爱浪遮久，无够物件，像拄啊佩蒂你讲的，这款物件敢平卖了无？都有够好的好啊！伊讲，你甲看讲，医生拿来就是介绍来提这個，啊无就是营养素，哦安尼呀，啊这退等于。足侪人有去买着咱的营养丸，你会使套做伙。
1: 对，
0: 后来你有摕着营养素，你买使甲套做伙。
1: 好，口味阁少些。
0: 也阁好食。
1: 嗯。
0: 后来安尼你听无？啊，退等于吼，你会记哩？你若讲啊，我都唔知下早时真正唔知要食啥。我来讲啦，卖讲恁啦，我下早时我嘛唔知要食啥。你那买吐司，当然咱阁袂爱食，哦。啊，过去我是拢用糜套啥，套咱的
1: 营养素，
0: 两样套做的。吼、哦，买啊，这了我都糜啦有，我这妈妈无糜啊，然后糜我都足奇怪吧，糜答辩拿来就是拢欠未，啊欠未无搞了，含我家己都无哪吃，所以我就下早时，其实我下早时我会当坦白讲，我拢食早体康较济啦。哦，啊，即摆来，伊提这来，像我用这两行蓝做诶，你食一工下早时呐，安尼甲啉一杯啊，吼，都拢总饱啦，都拢有够啊啦，营养分够够。因为我阿你讲吼，咱这长辈时代，你听阿翁讲一句话，早起康含这营养素真正爱，伊个即边这蓝做诶食，你会感觉讲平平年岁，我嘛六十，你嘛六十。有你食这两样物件，甲无你食，迄随看随有啦。我无甲你骗你啦。来，所以你若买，电话寄来，今个卡号是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啊你有哪全部？有哪这边无啊？好来，啊咱这爸母啊，吼，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峰
1: 阿华，
0: 好、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记得是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的来日收听，有着万里看成的汉文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经济富贵，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富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富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4: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5: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因为民音乐家吼，樊龙老师，伊本名是王吉酸，我讲的，啊，我讲我是乌台啦，音造的，人生。今麦这两节目是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还是变两点钟久。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少连续两点钟久。中昼我是在选举服务，点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帮我我穿鞋，那个网络讲这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往台民本电台，还是民本广播公司，我哋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着故乡的车节目，故乡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故乡的车节目的宗旨是更华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合作，各方的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合作、鼓励行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尚的无。各方的车节目是相对性、正面性、欢迎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各方的车节目的单元报道各方新闻、访问各方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感谢好朋友在此时收听各方的车。啊，张家最近吼，风台天，这个风台天吼，啊，加晒对海面贵啊，尔啦吼，无电力吼，无电路，干那有出路，有厝啊边啊就开着安尼，啊，加在平安吼，虽然。

有一挂人就伤，啊，唔过算讲啊，佫还好啦。风灾无直接定落，上天庇佑，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节目。啊，昨天节目要开始的时，罗清龙这雨山咯吼，中国中中的乡亲，第一名的罗清龙先生，伊住伫中国雨山路呀。还有学做学手的哦，较早做学手，下层、头层、干部一流，中学老师教大是得认真打拼，事业有成。怎么退休？拢是听人故乡热切节目，爱听福气啊！后生、新妇、早囝、仔婿、内孙、外孙，拢做友好。爱第二个早囝或者刘秋元小姐，还是弟弟。中华六甲，那里台北上班，啊，住伫中华运动路，啊，每礼拜早有时住落来啊，来边爸爸家，来玉山路、运动路咧，玉山路遮，陪伊爸爸来听恁故乡的这些无，啊，拄只两个爸仔拢拍电话来，把故乡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卢青龙先生甲刘秋元小姐。真多谢，谢谢你。新北市关怀市长者，新华灯业会经理署长张明清，张经理署长，打电话来甲故乡的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爱讲明仔要去开会，啊，伊袂当去，无伊拜一哦，拢伫个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伫个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是不是咱新北市板桥区互动路板桥捷运服装站啊，路车路看到啊哦，板桥区公所一楼啊，一楼的倒数边诶门啊，就去的第一楼的楼梯卡，还有一个按摩小站。这個、按摩小站是新北市政府路个辅导的吼啊，咱新北市关怀市长生活等协会，而且。经理署长张明清二十八日阿明在要开会未当去，但是有市长朋友来代班呐、啊。拜一甲拜五，拢市长朋友底下服务。哦，拜一甲拜五，日加就红台就拢去困。拜一甲拜五，在一时间中间一波四点，啊，我明日有咧夜联，和市长朋友旁听起来。啊，政府用心用苦，啊，创一个辅导，那些按摩小站底下。哦，你帮助国公所啊，好朋友啊，你有五廿零需要啊，这正刚一根一毫，所以讲廿零对你有所帮助，血液循环的正常，对于帮助着生产体或者视障朋友注意更新、趁钱吃家的啊，好朋友白白廿零，甲视障朋友捧场起来哦，真感谢，谢谢你，大东大家，文国路王玉川，王玉川。那些刚才是按摩师，一流的按摩师哦，一头像，一痛啦，因为你说什么退休啊？而且各样的精彩，什么讲菜龟的酸甜，真大肠的开胃声啊，啊，个有补啊，啊，个有当归拢是声啊，哇，真恭喜一组金龙，大中大家满足咯，王玉川、广玉川，拍到一个各样的真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大家平安，真感谢哦，谢谢你。我们继续安排，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来欣赏。家准的人，这个报应台你先发电话，二三空七空四八五，二三空七空四八五，这是咱联络的电话，咱过后的消息现场播出，感谢。

都关心用社团人的健康哈。啊，即摆洪台啊，对水有影响无？你爱拍一下电话来关心一下哦。感谢，谢谢你，安继续收听，好听，点啊，各位好，美辉。

你故乡的话吼，是情调俄国烟草，有人讲俄达啦吼，啊，这乡土味国宝级的名也加范龙老师，伊本名或者王吉酸，都是台中新讲的人。啊，真感谢，真侪朋友来听这个范龙老师烟草的吼，和平东路所在台，啊，可能永和中学路的陈秀梅小姐。啊，听众你问讲陈秀梅小姐，哇，几年拢无拍电话来哦。啊，即感谢，即边的听众朋友关心啦。啊，爱听这个范龙老师的人非常的多，还是真好听吼，确实未歹。伊人个声都高强大汉哦，那正算讲当龙级的人物啦，真福相。啊，即本身爱出来，哦，即开较大啊，本声录较巴定，录较好听啦。正感谢，我多咱新北市关怀市场家上个顶个为荣誉理事长丁文良。张理事长哦，拍电话来甲故乡的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爱特别给甲吴友本、邦桥吴友本，啊个邦桥的赵祖宗，特别甲因请安问好。啊，吴友本因为顶回哦又拍电话来，顶礼拜拍电话来，啊讲头家无病无注意，今日跋倒，脚去拐掉啦，啊所以有较好啊吼。啊，这故事无拍电话来，我这些朋友个关心，哎，有拍电话来个，所有的朋友说多谢，啊，这吴友本，真感谢。

咱中国乡亲吼，黄春麦，黄春麦女士，啊，拍电话甲高雄一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讲黄太大家有平安无？哎，讲因家厝拢无要紧吼，拢真平安，真感谢，感谢咱燕山路黄春麦女士来关心恁听众朋友，讲洪灾讲受到灾害无？吼、哦，真感谢，啊，来洪灾天哦，尽量卖出门，真感谢。感谢恁燕山路黄春麦女士真多谢吼。啊，这洪灾较是有影，好哩，家在无电力啦，敢若有没有电路，敢若有臭路，臭路的意思讲，伫海边啊，伊暴风半截正宽，啊，有去落地有去扫掉安尼啦，是无热啊，有对海边过去扫落地安尼，我说臭路。来讲着洪灾吼，这东东下第一只回，啊，就叫意思啊，因为。前刚昨午吼，电视有报告讲啊，这个宜兰头城吼，有四人两例，啊，讲去海边去游泳去佚佗安尼，啊，去用罚25万吼，啊，这应该要罚的啦，这危险的吼，特别看海洋安尼6米、4米、几米，迄种我拿出管呢，啊，你搁在咧海底海边呢，啊，你起来岸顶，你看到真危险嘛，无你讲你过去啊钓鱼，去啊深水。啊，这危险啊！噶你挂你唔听，我是有噶禁止，我未使接，要要噶罚款吼。哎，阿细姨，特别阿小心吼、哦，就是讲风台入境、暴风入境、海水寒冷、波浪海涌、冲上华顶、风吹破冰、受伤安静、惊险情景，注意反省，唔通用命安全入境平安完整，咱爱看吼、哦。这危险所在就唔好去，家己爱敬吼。啊，这因为这你一看海洋足危险，这冲上华顶啊，喷落安尼，有6米宽、4米宽，哦，遐冲落个地人，伫个华顶咯，冲着吃破冰啊，弄到外国去抓啊，受伤严重诶。啊，所以看你嗰座海边的深水，啊，有咧捡石头啦，或伫遐钓鱼，拢危险。后来更无啦，发的时候就唔好去啊。我就拜托大家注意自己生命安全吼。讲风台入境，暴风入境，海水寒冷，波浪海涌，冲上花顶，喷吃破冰，受伤安静，惊险情景，注意反省，唔当用命安全入境，平安完整，唔当靠你用身体健康大靠。吼、哦，即每只喷入到地下就。风头的海洋的流量非常的大，所以你要注意，就叫做这大义大古叫做无情的海洋，嗯，这样感谢，这个大义大古哦，这东东啊骗你啦，这样感谢，威严不消阿文啦，啊，但是无感激，安尼才有趣味，这样感谢，谢谢你，我们继续过完白，范龙老师演早的吼，这和平当路小太太吼，啊，恁英和中和路陈秀梅。特别爱听还是陈水扁讲过，几年啊，拢无拍电话来哦，朋友的关心。咱继续个安排，香港乱情。23-07-08-5是高雄的车联通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迄番龙老师演啥咧？学啥来吼？我讲都学讲诶，确实袂歹吼，听起来真轻松，亲情难舍。感谢我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节节目，真感谢，谢谢你。在大地是龙兴花园哦，台北市民生东路民族东路陈家达先生讲，即摆风台吼不幸中地大型火灾，无什么大损失的。我受伤有一百外个啊，但是这风台吼，算讲无电力，没有电路，有错路，比如讲这风台落风半径有扫落落地，无直接爬起来咱顶头安尼，安尼加载吼，就讲上天庇佑吼，台湾平安，真感谢咱陈家达先生，一种关心台湾吼，爱台湾的人，确实不简单。陈家达先生关心听众朋友，讲这摆风台有平安无？真多谢，谢谢你吼。啊，我的好厝边吼，人讲千金买厝，啊万金买厝边，啊我咧死，但啊我是中中爱一厝边啊，中中爱一生中搬三百厝。刚才你预备电话，中午预备电话，怎么讲就平和你？啊，本来变旧家，怎么讲中文里？啊，这是中文里的厝边，吼、哦，因家的灶卡跟家灶卡都对面吼。所以本来以前啊，或者嘉兴里，啊，以前是海山公家附近啊，吼，哎呀，小我是半山，吼、哦，哎呀，有较悬一些啊。所以讲，那你啊，我咧只要这好厝边拍到来关心，关心我咧厝内都有受到风台损害无？哦，真感谢咱阿国拉子，即阿国拉子做人真好，大家都无路吼，啊，真有爱心，我发现我们足关心人啦，出面隔壁拢较关心我出面隔壁，大家拢足无路的阿国拉子吼，确实有一个菩萨的心肠吼，大家拢无路，哎，介绍伊早孙啊吼，即早孙啊真友好，啊友好因阿子啊吼，即阿弟阿子啊在三两波。这个人休假听那个节目，是这阿瓜拉子的好处兵介绍的。感谢这阿瓜拉子吼，真感谢，谢谢你。啊，就中和组织的志工，一中和地方属性，有道路，有道路先生，吼、哦，和八点六个高雄的交通标，大家平安无误，和洪台大家平安，真感谢，感谢有道路，有道路先生，人人好，啊，真有礼貌哦。嗯，看到我手就给你，就给你叫哦，确实有影，不简单哦。感谢，那你有道路，真多谢，音乐帮我走了哦。欢迎收贝，啊，你怎么，咱怎么报应啊？你再拍电话。23070485是高雄的家联络电话，咱电话冇拍唔到哦，是23070485。咱高雄的车这么现场播出，感谢你，谢谢。

感谢你的收听，故乡的这节目真多谢，各作为来欣赏，好听音乐，一支小雨伞。

一间小学生，这范龙老师吼，乡土味国宝级的名音乐家演奏的，与众不同哦。伊一间小学生啊，走路到底安尼，食轻松真些，哦，这确实无简单。这王杰酸，本名叫王杰酸，啊，然后称呼伊范龙老师，啊，在台中新讲的人哦，啊，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多谢，谢谢你哦。欢迎啊，等于高雄电影看看，是不是洪灾过啊？爱拍一下电话，等于话洪灾有受损失无？啊，现在要改起来哦，关心许多人的健康，你想要紧，你也无用人等，抢救拍一下电话，关心许多人的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妈，用人听我们大家大官都关心。啊，两个时代人都做伙的吼，咱高雄列车当中啊，只拜托大家爱看你时代人的面色，看红高车是无啊，身体健康，满面春风无。啊，那是小山路吧，面色青，行路行未去，唉声吐气。啊，你就爱坐去哦，大京的病院做检查，大京的病院拜六时。在一起无去困，啊！拜六日就无上班，啊！所以许多人去大间病院彻底检查，啊！再来治疗对症下药。许多人也治是你的福气，是上天要赐予你的上好礼物。许多人个健在，你要好好珍惜。好、哦，拜托听众朋友对许多人爱多关心，啊！许多人讲话哦，下手啊，帮他解决。啊，唔系安尼想着急吼，啊，较注意啊，听一点点啊，听伊讲，伊讲一句，你个运势好古，运水运气安尼唔对，吼、哦，啊，你来听伊话，安稳收记头一层，唔当跋脚，啊，唔当花天酒地，啊，唔当去吃杂务，啊，照顾家庭的我囝，好、哦、啊，安稳收记，奉公守法，啊，饮酒莫开车，啊，开车莫饮酒，啊，绝对。莫念无读，安尼无读，人生就好有气啊！吼，你安顺手机、红光手法、各个电视，你去讲，还有好讲，好、哦，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节目，真多谢。咱继续个听黄龙老师，好朋友当啰嗦太太吼，伊爱听阿个咱英和中和路哟，陈秀梅、陈秀梅，我就讲句，你话唔要拍电话来吼、哦，朋友的关心，真感谢，理性的哀怨。2307-0400，高雄列车联络电话，恁高雄列车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好朋友收听，因为咱好朋友当老太太吼，发电来啊，高雄的社会朋友大家问好，真感谢哦。因为你高雄的这节目欢迎你讲这，欢迎你讲这节目，我都真少，啊，听到真好，我的音乐足好听呢。我可能是些爱关心大家的健康，哦，真感谢咱苏太太哦。好了，真感谢，谢谢你，多谢你，咱继续去收听，咱们是个高雄。第三公尺就是灯哦。

那骗子足济啊！你啊接到电话啊，就你啊接到电信，讲稳赚无了，去你啊投资是万唔当，迄个是骗局。好有一个谈谈，那我帮忙帮你谈，我爱小心哦，谢谢，莫受骗。加个加，最后一封信。

好像还请你们小姐，发展人来个高楼的家伙没有请他们好，做到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同事陈丽梅小姐，真多谢，谢谢你。咱继续好收听，我讲的演奏哦，欢迎老师演奏的《风》，毕竟的下期。

时间关系哦，咱就电台差不多。啊，小段呢，在台唔得个多都系现调。啊，感谢好朋友收听，各样的车节目，咱继续来收听好听音乐，黄昏的故乡。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育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0的八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1: 爱心专线：02-3970-1001，02-3970-1001。

这个日本刻的 CD 的吼，王将，啊，这是吉他演奏的。正讲正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车节目，故乡的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啊，是变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甲中昼十二点，少年线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升级服务，点台北日本广播电台二台东岸个陈协。咱的网络讲起的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当听到各样的车节目，各样的车节目，欢迎你的广播节目，各样的车节目，总之是肯华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和乐，各样。这家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行善、继续宣传地发声、推广时尚啊！无，各样的家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一个节目。啊，各样的家节目单元报道各样新闻，访问各样人士。啊，交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故乡的这节目，听音乐对身体有所帮助，听音乐人会轻松，听音乐精神会较好，啊，精神较好，身体就较健康。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我拄仔点点一句话，陈丽梅小姐吼，啊，拍电话来讲啊，拍起来当中啊，占些时间呐，未拍起来电话来知影讲你有在听咱的节目无？在头上用手机啊，你听这个节目，各位厝边阿华阿姊，等阿华赶快，吼、哦，拢用手机来听这个节目，真感谢那个陈丽梅小姐，真感谢，谢谢，阿恁继续去收听吼、哦，你拢日本曲，这台拢日本曲吼，伊就做日本音乐音乐助理吼，音乐旅行的艺术呢，怎么恁过来收听啊？扭转，而且那两款就是我就给钱给爱，而且做大家都烟草了。新增景泰楼，郑阿明先生，新增景泰楼这个先生，好多听这扭转哈，俺自己好朋友作为来收听，真感谢。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是共用的车联络电话，恁共用的车节目是现场播出，感谢你，谢谢你。

日本客开始赞吼，扭转啊，都都加强加爱哦。咱新增庆泰咯，张阿明先生，爱这啊，这首歌用个来，甲播，播就用个播咯，伊就用唱的来配合，哦，确实不简单。这张阿明先生哦，确实用一个人才啦，有讲将近要八十岁人哦。哎，较早咱无国中，即马国中是义务教育，较早是国民学校，国学啊，啊，即马上国民学小学，较早咱上啊国学啊，读国学啊，国学毕业无国中直接升学，爱考试，初中啊联考，国学无个再去考到呢，考棒球中学，即马棒球高中。好我咧棒球中学，棒球高中也考掉啊，以后大大啦，什么正大啦，即。大经咧，好都冇问题。即张阿明先生，佮是有影冇简单，啲人才真感谢咱张阿明先生哦。而且是棒球中学，即嘛棒球高中，吼、哦，啲棒球迄个，佮是有影冇简单哦。啲南门街附近，吼、哦，真出名学校。张阿明先生，伊较早无拢爱初中爱念书咧，你即嘛讲咧，国民义务教育啊，国校毕业啊，就读国中啊。好像从来考试哦，这样感谢。感谢咱张阿明先生，真多谢，谢谢你。我能继续安排哦，这怀念的哦，这是本剧的。怎么咱这首叫做《路大好日日》，啊，这是萨库双方演奏的哦。这样感谢好朋友收听咱国有列车节目，真感谢，谢谢你。二三共识共识帮哦，国有列车联络电话，感谢你，谢谢。

这种老话哦，应该哦，老大好去记得，这种就苦也苦啊。小感谢，谢谢你，咱都话这棒球赵志忠，这赵志忠啊，算是人才呢，确实也不简单，才高德道，合乎五技，伊咧一间寺庙内底做电力组组长，爱讲无用哦，还也是爱讲爱心。一时用那个邮局、邮政为报，把新北市关怀市中者生活都会赞助。你的后生赵茂家个月太太哦，我个年轻朋友，哦，又清真臭豆腐的哦，阿联哥啊，也那个看赵树忠老爷，也就这个抛砖引玉了，对啦。真好天气啊，几个来啊，那抛砖引玉，那个赵树忠可是不简单，这是人才。伊顶礼拜讲去进乡，又委托这个张文龙农秘书长八条来参加。啊，伊后礼拜估个头先是讲要白沙尊妈做进乡，所以讲伊后礼拜如果参加，或者正高追吼，对当天拢八条来参加。赵志忠，正感谢赵志忠，八条那个高雄的在乎朋友问候，恭祝大家平安平安，真感谢感谢赵志忠。金都下，谢谢你哦！这么来讲，就台语道古的哦。咱的高龄好朋友爱运动，你运动行叮当哦，啊，你运动行哦，你若身体较健康，行较紧，啊，无你行较慢。有行叮当绝对有好处。啊，你坐脚踏车讲我就好啦。啊，游泳坐脚踏车啊，个健走哦。啊，你这行你也当控制哦，较身体较。那个轻松就行较紧，阿就袂行较慢。有家庭当就好啊，爱食匀呐。我讲坐一拜十五一拜，达刚要半三十分啊，个行行的，绝对有好处吼、哦。这是第一道课，岁月可是无情，一去不回头。时间就过真紧。咱讲的这个民本电台已经第十五年啊，怎么七回啊？有劲也无吼，啊！棒球一间电台嘛，十万年，啊！咱高雄的车是非盈利的广播节目，这是做几几年，或者二十万年，开始真辛苦的代志哦。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而且第一道鼓励讲，鼓励爱运动，啊，运动爱交运，哦，爱运动身体有健康，啊！你呐有拍拼运动哦。你若运动啊，拍拼受伤，什么代志拢成功呢？哦，啊，这代志到古当中啊，下是一样吼。讲社会无情，招精变形，运动无停，健康太平，快乐的心灵，心情轻盈，拍拼受伤，万事光明。社会开始无情，一去不回头。哦，这样呢，就刚直直过的过，你无少把握，就是时间直直过去哦。你看等太阳顶，等几分钟，哎，好就过呀吼。可是造精变形哩，血管不精，造精变形，人坐回来会变，人会变个矮，还变个稍微翘骨一个，啊，老人斑，啊，把酒瘾带，哦，啊，走路会较慢，哦，这就是讲造精变形，这无法度，而且他按摩到，但是有补救。就是讲你运动无停，健康太平，你一定爱运动，无运动绝对袂使。啊，心肝当下清，快乐的心灵，人爱足快乐安过日子，卖烦恼，烦恼也是给谈的，烦恼袂解决代志啦。个人解决就是稳大个替你烦恼，哦，免烦恼，心情清明，卖恶白想，余生只有余生哦，啊，你唔好烦恼，看高长人，高大人咧讲话讲，啊，烦恼。小姐不穿莫名成啊，小哥不给不给争哦，阿公即个过年搞不吹鬼无人生啊，对我阿别挂，嗯嗯嗯，哦，对我阿别挂，你就爱跟挂。

吼、哦，爱无怪到唔去啊，落了了吼，拢拢拍上去，拢无去，一本拢无。所以讲，你要注意哦，免烦恼。高山人拢爱烦恼嘞，吼、哦，烦恼讲，迄个小石要抓无面层，啊，小哥要寄无寄生，啊，要吹鬼无人生。较早吼，小家庭要吹鬼无人生，爱个大卡大客搞少，吼、哦，大人家少造人生。啊，另外人要挂吼，无下手。爱个爱人把人挂好啊，再当人倒挂你，或恁两阿婆爱先挂。哦，啊！只要人无挂比赛，你了了了去啊！所以讲吼、哦，你好朋友吼、哦，心肝放完的清清啊，拍拼运动，输就成啊，万事就光明，大义大过。讲岁月无情，朝精变形，运动无停，健康太平，快乐心灵，心情轻盈，拍拼输成，万事光明。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热切的节目，咱继续安排好听的音乐，来听众朋友来欣赏哈。谢谢你，尊头可爱，而且台语翻修听见李红这三位双人潮哟。二三共七共四八哦，故乡热切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确实赞吼，这三笔双烟草吼。嗯，罗州东山那个陈文勇先生，义勇是高勇的勇，讲洪灾大家平安，正感谢咱文勇兄，我今日应该拢足赞的吼，听起来足好，正感谢，谢谢你。啊，恁继续去收听，快点的应该吼，而且嘛赞，很多笔名啊，这感谢，谢谢你。

都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吼，有闲个等公园行行看看，啊，即无闲拍一下电话，特别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哥、大哥都关心你身体健康。加班下，谢谢你，能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吼，谢谢你，感谢男性，好听的音乐吼，祝你幸福，祝你顺利。

是我是叫你顺风，啊，这是伊大组长哦，伊这个真功夫，啊，你介绍伊大组个对三味山拢有哦，这是本的曲，是本的真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节目，真感谢。咱中英兄、陈中英都系中和哦，啊，伊高雄伫中华报道，那怎么讲是北道哦？哎，中央也是个中央的恶哥吼，周边港站都灭啦。哎，天光了后来中国才创造事业。啊，高二老师卡达是地认真拍拼，事业有成，有一手的功夫，能做无碍。可能卢成龙先生同款，卢成龙先生是做家常跑程，啊，咱中央也是咧做无碍吼。啊，这把事业有成，退休啊，啊，拢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吼。也感谢咱中英兄，发展个高雄的车后边大家问候，感谢咱中英兄吼，啊，当天我就来咧讲吼，高雨靠地啊，拍平摊机会，咱人一定安分守己头一站，奉公守法，啊，卖不良习惯，啊，卖容易不劳而获，无做干过有钱，然后谈咧绝对是一种伎俩，骗人个你要注意，唔好跋脚，啊，唔好花天酒地，吼，啊，慢慢去起查啵。哦，无惊做个好，毒品绝对袂使目掉。你啊，目着毒品一生都好忧啊。所以讲，大家爱注意，时时爱个关心、小心一下吼，许多人爱照顾。啊，你呐，无闲当等去故乡，想就拍一下电话，甲故乡的许多人关心身体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哥、大哥。中辈也够关心，啊！如果时代人都做好嘢哦，中中啊，直接拜托他咧，看你时代人的面色，哦，安哥、假期、满面、春风、身体健康不？还是面色青红、小山如麻、走路走不起、爱生吐气，啊！你就爱带去大间的病院做检查，大间病院。拜六早起时拢无去困，啊！你拜六无上班，带你的时代人去大间病院彻底检查，啊！再来对症下药，啊！再来治疗。所以讲，时代人越滴去天空边所属和你的礼物，你要珍惜，我关心时代人的健康，啊！或者带时代人去行行看看，啊！个注意老人上惊人惊代志，第一惊怕无去。第二件跋倒，而且怕无去就讲，你若讲处在在老人的专人的照顾迄个面，你若讲社会人弟弟忽然间失去，再出门算唔在老倒来，哎呦还有你话哦，啊唔但倒来啊，你在那开足侪钱，啊你若无在就爱兄弟啊合作，请一个义工来照顾，安尼才对。啊你唔是，啊你怎么走你无去啊，找无啊，怕无去啊，啊这。像广告家、电报纸、电视、电视台啊，直直广告奖金或者要何人，我是找无。所以讲哦，这你要注意哦，不要单独出门。或许在两个社会，而且事先一个陪伴，这是跋倒，跋倒了骨头断也要做好啊。老人上街跋倒，千多话喂，六个话，千多话跌下拢是一瞬一瞬，全部拢是一瞬的武器。头骨脑胆一根头把根吃起来，我那跋倒了真麻烦，所以讲要注意，注意时代人的健康。当中我直接诚恳拜托，拜托好朋友注意时代人的健康。真感谢，谢谢，继续给我安排。怀念音乐，我那听众朋友来欣赏哈。你拢足够啊，这足够啊，这真后街人生，或者大家都演在哦。二三共七。控制方案，可能就写联络电话哦。什么做代天呢？这部清楚未哦？二三共七，控制方案，感谢。

那诈骗集团真侪吼，这部电话讲玻璃温谈的，一般万里会拢骗人的，你唔好叫骗去吼，真感谢，小心受骗，迄种骗局，我们继续听，为娘晚安。

应该是礼拜加轻松啦，听人家人将军教，想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些节目，那个讲解待遇照顾，这个鱼啊哦，这当中啊下来，这趣味趣味的，哦，这爱倒倒了会下，啊个啊倒了会顺，啊听个够趣味，啊这个待遇照顾哦，刚才人听你讲。我隔壁那个阿伯也说啊，鱼爬完东西啊，你啊，那一个凉亭啊，啊，一个我的山，我住在那个山卡呀，讲九十几岁啊，讲的话足好听，后边拢大鱼拢足稻谷的哦，啊，这个是大鱼稻谷哦。真感谢，怎么来讲一个，咱人爱看要吃苦，啊，唔能讲一年还是四头鸡，等下食尾有杂杂哈，啊，吃苦就跟他当作吃苦，啊，你吃苦。中一天你会成功、哦、这那么一读书也爱你如果有读书人你后来做的工作比较粗重、哦、所以说这都有配合关系、啊、爱运动、啊、还有爱散

步，古早人讲散步行街路，古早时代就无什么公园，无什么啥种，去街路行行。我们怎么街路未使？这街路车侪危险，爱去学校吼，运动亭、公园去行行吼。第一道苦，吃苦在中苦，怕病唔认输，用功去读书，唔知你就问老师。运动未翘苦，勤工卡头乌，散步风景苦，午餐吃小粗。那你讲，你吃苦认输啊，怕病，吃苦在中苦，啊你怕病唔认输，总是讲你成功。用功去读书，那唔知你来问老师。那我唔知啊，唔敢问。结果未晓，啊！这个考试拢无及格吼。你唔使问老师，老师是专业人员，你个问伊嚟跟你讲。所以讲问老师啊，运动未考古，咱人哦，那无运动就是考古去。但坐地也唔好，啊，运动你当未去啊靠健康靠老夫，靠老夫那健康上好。你啊未使爬山，卖爬楼梯，爬下几遍尽量卖，惊病路就好啊。所以靠老夫在用哦。啊，散步风景区，去风景区行行，公园行行，然后啊午餐吃中岛吃小厝啦，卖炸一班土去啊呢，炸一罐白开水啊，配一班土唔通，去风景区那个小厝，看是迄条吃阿米，啊是贡丸汤，老爸帮叫去食食，安尼快乐就好啦。哦，人生安尼唔好想欠，该用的就爱用啦，吃苦在中苦。怕病唔认输，用功去读书，唔再去问老师。运动未翘骨，健康卡头乌。散步风景区，午餐食小粗。啊，都食食才回来啦。哦，阿妈过回来，搁在煮废气。真感谢，谢谢你。继续，搁安排怀念的音乐，故乡的味。二三共识，共识不我。共用的家电脑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争，那么人生是一个从少听休息啊，发展来个高中的社会朋友，大家真爱无好，这对人阿婆真坚强，啊人真怕拼哦，啊奋斗有成，啊人阿婆个家庭建设个幸福个臂弯，确实无简单。啊从少听休息是一个人才，哦也唱歌比赛，可能参加比赛都有得奖，乐器也响。杨中中啊，你的台语真会足趣味啊！吃苦在中午发病，民宿就足有意思。真感谢，感谢咱老母杨先生，那个张少军作家、金作家、那收听好听的音乐，小喇叭演奏的爱你啊！

感谢好朋友收听吼，啊，带囡仔登去甲讲阿妈佚佗，享受天伦之乐吼，真感谢，咱继续收听这三味山烟草的白色的爱。

做事哦，骗局作事，唔通叫我骗去。这个电话讲稳赚无了的，一般万二的，迄绝对你无投资。伊若好赚家己赚啊，那不离赚。骗局啊，注意莫受骗哦。咱继续继续听，几时再回头。

时间过得紧吼，啊，咱诶，各种热菜节目，今仔日各家各一大路。啊，感谢好朋友，想听咱各种热菜节目，真感谢。咱后礼拜空中相逢，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感谢，咱再会，咱收听红红叶不露树，啊，这是茶壶烧红颜枣的吼。啊，咱感谢好朋友收听咱。好礼拜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会。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种植雨水，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水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真该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
8: 啊。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继续收听，让您安心俱乐部节目。

0: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网友就喊慢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0800-081-081，会记住咱的空白的卡，两界开通，咱这爸母啊。拜托你，今天电话一定要先给他记掉，因为我跟你说，今天不一样的节目哦。
0: 感谢我们总务专工，
1: 是
0: 听说家宏跟小安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在校园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
1: 是啊，
0: 这个月都我们做生日，
1: 对，
0: 感谢您一路走来，书中如

0: 为无甲阮放弃，啊，无嫌阮的节目歹听，啊，无嫌阮的节目啊无聊，啊，拢总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听惜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查某囝，啊，为家人头以及甲幸春妹啦，
1: 哈、啊，
0: 啊，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
1: 嗯，
0: 啊，而且非常甲恁感谢，
1: 是
0: 啊，在此一鞠躬。啊，感谢您来啊陪我迈向第四周年啦齁。
1: Hey.
0: 啊这现场的节目啊今日咱邀请一位真特别的贵宾。
1: 很特别的哦。
0: 您、啊、哪有在看市井豪门齁。
1: 是啊。
0: 啊有在看明视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就知影齁。啊明视三立不？
1: 三立。
0: 明视啦，明视市井豪门啦。
1: 明视市井豪门。
0: 你都无咧看电视。
1: 但是我有咧看咱的公格啊，咱的公格里明视、三立、台视、TVBS 拢总有啊。
0: 你讲的这拢，你讲的这拢对。
1: 对啊。
0: 这是公格的部分。
1: 是啊。
0: 啊，
1: 我哪有时间好去看公格？
0: 公格咱算上济啦。
1: 对啦。
0: 啊嘛，真正拢是真实的公
1: 格。无唔对。
0: 哎呀，拢真人实事。
1: 是。
0: 啊，所以讲。今日咱甲真人本人，
1: 哎、欸，
0: 啊，改邀请来，
1: 是，
0: 本来伊是今年个咧拍市井豪门，
1: 是啊，
0: 啊，你老咧看市井豪门就知影，啊，伊扮演的角色，啊，
1: 啊，女帝，
0: 哎呀，啊，这海胆诶，
1: 海胆诶啦，
0: 啊，这海王啦，
1: 啦哦、海胆，海王哦，
0: 啊，要带两个少年诶，还是阿达利，
1: 提莫提啦，哎、哦，
0: 以后我若带少年诶，小安弟当做阿达利，
1: 啊，我只。啊、我欠钱，我们都去收一个。
0: 哎，你搁去找一个，
1: 提莫提一个哈，
0: 找一个来做伴
1: 啦。哦，对啊。
0: 今日咱特别邀请到咱杨磊啊，杨大哥。
1: 对啦。
0: 啊，
1: 我是所谓的杨老师啦。
0: 老实讲哈、嗯，啊，伊的人品甲伊的修养非常好，
1: 是非常好，啊、好有礼貌、哦。
0: 是家宏特地学习的对象啦。
1: 对。
0: 啊，甲这个年纪啊，当然。有一个年纪，一定的年纪啦，
1: 哈、啊，
0: 但是看起来真少年，
1: 对、哦、
0: 啊，啊
1: 加真健康，
0: 但是伊的过去哈，
1: 嗯，
0: 啊，捌破一场病，
1: 是啊，
0: 迄种病，那一般人来讲，
1: 是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我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哦吼吼，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哎、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像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像 Andy。

0: いい。
1: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五千下，刷下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孙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来听咱的节目啦。哎，无听就头壳疼，现在有的人哈，大刚拢有出门啦，啊，一刚啊无出门，哇，都头壳疼啦。头壳疼的观念是足侪种的啦。啊，有的讲像常务妹妹讲啊，我今日无啉咖啡，无啉茶，讲下晡在开讲时哦，头壳疼干呢，哇。哦，今日啊，跟泡一杯啊茶啦，啉一下咖啡啦，为人是这种情形啦。所以讲吼，头痛足侪原因啦，吼。啊，咱来讲吼，小可啦，有当时啊吼，偶尔诶头壳痛，相信咱每一朋友有这个经验啦。啊，大部分头壳痛，嗯，较唔免讲遐尼啊烦恼啦。啊，咱最最爱了解讲，小那头壳痛，吼，无听你叫嘛头壳痛，干嘛呢？吼，啊，听咱的节目啦，轻松啦，啊，人啦轻松啊，无压力啊，自然吼，哇，一堆心情好，啊，人就轻棒棒，轻松啦，轻松啦，吼。

感谢朋友的收听，秀清迪家感谢大家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咱来听这首哈，流浪一不赛姑娘，讲个清楚啦，一不赛姑娘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吼，咱嘛捌听过啦，啊，你捌讲过无？我们前摆在讲这句。讲什么话啦？人咧食米粉烧滚滚，你点嘛滴发烧哦烧哦！看人食米粉，啊你点嘛滴发烧啦？吼、哦，就是讲吼、哦，替别人啊来滴安尼吼，烦恼这烦恼那啦，瞎操心啦！你烦恼发嘴要创啥吼？啊，人别人咧食烧糊糊一碗米粉汤啦，啊你等边啊在滴发，烧哦烧哦，是是哦，没痛着哦，没痛着哦，真正是奇奇怪，莫名其妙咧，你咧发啥会？啊，跟你什么地带啦？这根本就不跟你无相关的代志呀！啊，人是别人，别人在吃米粉，啊，你点啊，点啊在画啥？啊，不是你在吃，对不？啊，不是你在吃，你那比吼，在吃的人哦，比当事人那个在紧张啦。真正咱讲吼，啊，你伤过热心过头啊啦，伤过头啊啦，吼、哦、啊，你为点啊瞎操心啦？这句来在讲就是安尼啦，吼、哦。嗯，咱热心是无唔对，但是唔通吼，热心了伤过头啦。看人在吃米粉，你点啊？你发烧烧哦烧哦！

哎，深深小姐，你他妈丢丢丢丢啥回？又头壳疼的丢了哈！啊，咱有这个头壳疼的经验，他妈丢一丢一个了哈，头壳疼了。哦，哎，对我对你讲吼，喝两杯都有效，喝两杯我再你讲吼，我妹妹拢有习惯吼，啉茶啉咖啡啦，我嘛是啊，吼，哎，有影正经哦，那一工哦，无啉一粒茶，无啉一粒咖啡吼，真正，唔系安尼吼，哦，会头壳疼啦，我这一日讲恁惨嘛，恁惨嘛，想话赶紧来喝两杯啦，吼，这个头壳疼吼，咱拢有这个经验过啦。我、哦、这头壳疼的经验啦，吼、哦、啊，通常就是咱来讲较紧张，紧张买头壳疼，你知无？啊，过在你来讲长时间吼，拢保持一种的姿势，买头壳疼，因为安怎呢？咱规个肌肉拢会紧张啊，啊，就头壳疼啦。啊，外伤嘛是同款啦，外伤嘛造成咱的筋脉收缩吼，也买头壳疼。好、哦，啊，咱个拄下讲的啦，好、哦，迄个吼，像我咖啡因啦，像啉酒啦，你要戒。吼、哦，要戒这个过程吼，吼、哦、嘛是会头壳疼啦吼，哦，啊个情况有诶鼻窦、鼻窦炎啦，啊，喙齿疼嘛是会啊，吼、哦、啊，这种这个毛病啦，吼、哦、嘛是会有头壳疼啦，有头壳疼，所以甲咱的朋友讲吼，头壳疼的原因是足侪啦，吼足侪啦吼，啊，咱都来讲一下，吼、哦，就讲头壳这部位，啊，加着颔骨啊肌肉过于紧张吼，造成这个吼、哦、头壳疼，这叫做紧张啦。紧张型的头壳疼啦，吼，啊，佮着咱脑部吼，脑部细口链当这个血管发炎所引起的吼，这个头壳疼，吼，这叫做吼偏头痛，丢这个丢这个吼，这个头壳疼。通常吼，靠血所加中高年加的患者，这个头壳疼吼，大部分拢是安怎你知无？迄、那个头壳这部位，佮着颔骨啊这部位，这个筋脉过样紧张啦，紧张所造成的头壳疼。吼、哦，咱讲叫做吼紧张型的头壳疼，紧张型、紧张型头壳疼，安尼心情卖紧张、卖紧张就别头壳疼哦。啊，过来的症状就是讲吼，咱的头壳，吼、哦，咱的后脑壳的所在啊，跟咱哦这头壳足重的，吼、哦，啊个太阳穴迄个所在啊，规头壳拢感觉讲吼，哦，安尼足白的啦，哦，足暗的啦，吼、哦，这种这个头壳疼。哦，当中一个有咱的肩胛容易吼酸疼的人，上容易有这种这个头壳疼。哦，这主要就是这个情形。你是不点点吼肩胛，肩胛酸疼。哦，啊，这真容易引起到这种这个头壳疼啦。咱先了解讲吼，这个头壳疼的原因啦。吼、哦，啊，像讲较少的女性朋友吼，较少的女性朋友大部分拢有这种吼，边边涩涩掉，掉一个掉一个偏头痛啦。好，听伊讲吼，听伊讲，这个偏头痛是因为吼，部分那个脑血管啦，部分的脑血管出现吼，有滴发炎啦，有发炎的这个现象啦，来造成吼，咱的血循环较未顺，吼循环较无好，所以呢，滴这个血管，咱你讲血管、血管啊，血管扩张的时阵啊，伊的反作用，反作用力都引起吼，这个头壳疼。哦、大部分这个偏头痛、头壳疼的症状吼，啊、哦，都、就是跟他头壳一边啦，一边哈，啊，每个月诶，跟他吼几落遍会压起来，还是讲胃吼规规工啊吼，就出现跟他呢丢着丢着一种吼，而且咧疼，所以这种的头壳疼吼，都是吼，有诶过吼，会想要吐，还是讲伫活动吼，迄个足紧诶咧，加速症状恶化，吼、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家己，注意讲什么款的头壳疼啦。哦，紧张型的头壳疼，甲着偏头痛，主要就是原因，大部分拢是因为咱的精神上的压力啦，精神上压力，啊个过度的疲劳啦，过度的疲劳，还是讲你睡眠无够，睡眠无够，所以引起吼，而且个头壳疼啦，吼、哦，不管讲多一种的头壳疼啦，上个重要你要找出着讲。

惊讶过三年了。到这阵，侬无写回倒来给妈妈。妈妈思念你，每日悲伤流目屎。哥哥，哥哥。

各个跟回来啦齁，阿达关哪听阿达开讲齁，阿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关心咱这段下大事啦。咱出门啊，人少一个啊，你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啊，齁足自由自在啊，齁安尼行东往西八关路街，轻轻松松齁，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朋友啊，吃好消费介绍啦。要那无你该看齁，苦啦、啊啦，是不是拢足食力的？哦，啊那这里伊也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啦。也感觉咧崎岖吼，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尤其出门，哦，咱那讲到楼卡厝是还好啦，那待迄个公寓啊，无电梯啊，爬楼梯落楼梯，哇，干那这就足食力的。哦，所以朋友，哦，出门步步爱麻烦人，你也量早，咱得介绍这款葡萄糖胺，有信心、有耐心，你来看，哦，差足济哦，哦，有感觉吼。咱的朋友给咱足有路呀，小辈介绍。主要咱这款成分剂量爱有够，迄、那个量爱有够，有针对着。吼、哦，内面底吼，这个葡萄糖胺这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内面底佫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冇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这些萃取物，定定在成分剂量。好、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安尼小辈介绍。哦，感谢大家，吼、哦，阿、啊、来出门啊，吼、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人少一点，要出国啦、游览啦，拢对人会丢，吼、哦，40岁以上。

有年纪的朋友，吼，还是讲咱有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磨蛋，搁行来行去，是不是爱做保养？选择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有咱的朋友讲吼，哪底食这款，渐渐有感觉啊，吼，足有信心的，继续第二罐、第三罐，即马在做保养。吼，加上咱的朋友，咱这款葡萄糖胺，和大家有信任，吼，你嘛给家己爱有迄个耐心，爱有迄个信心，吼，安尼就对啊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另外，甲朋友建议你蔬菜阁加落去食。蔬菜啊，咱来欠骨本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款蔬菜，这胶囊的啦，胶囊的液体钙啦，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这个维生素 D 三。好，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讲，一旦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老会掉，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咯。所以，就这咱的时代在讲吼，咱有会爱加强啦，加强补充钙质。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哦，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点了这个卡来，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师，暖情渴望。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爽脆的呢。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哎，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的。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含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日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含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个细泡会温啊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些个滚水呀、啊？要淋高淋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最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天时啊啦，哈，啊朋友弟兄招一个啊，哈，来去那山顶，哈，山顶看星，哈，高山星，哈，看星，有的爱山，有的哈爱海，哈，啊，看一个海水，啊，品一个的咸味，哈，最主要啦，出去行行啦，哈，小偷一个，啊，那不压力足大呢。哦，通常你那感觉哈，那有什么压力？哈、啊，你真系这种人就真落痛啦，拢不会压力啦，无烦无恼啦哈。但是即卖现代社会到处哈，充满着这个压力啦，有这个压力啦，啊，造成压力的原因吼，就足复杂的啦。好、哦，咱多少咧讲啊，一头壳疼，压力多嘛是引起头壳疼啦哈。啊，咱爹讲为工作啦。哦，事业、学业、等等啦，啊，出来面对吼，比如开销啦，吼，啊，个人际关系啦，啊，个咱个情况状况等等啦，吼、哦，拢有这个压力啦，吼、哦，啊，通常你若讲未感觉到压力的人吼，有那休困日以外，啊，自由时间足济啊，拢比较较长的时间啊，出去行行啦，啊，听咱个节目嘛是未歹啦，是对无？啊，首先加减啊讲，加减啊开讲，啊，加减啊听歌，我时间嘛好过，无压力啦。好，到大家轻松快乐啦，吼！而且压力大，你若无去个小偷，无出来找一个管道吼，安尼舒压吼，迄压力啊，你有听过无？买哦，忽然吼，熊熊窜起来呢，促使这个导火线，你知无？吼！啊，咱等一下吼，我看伫后一点钟，吼，再甲朋友来讲起。感谢你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吼，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爱人爱目屎。

爱人爱目屎啦，吼、哦，咱若讲咧，逐工伫流目屎，吼、哦，不知不觉，吼、哦，掉下眼泪，是安怎？你若讲安尼吼，一礼拜当中吼，啊，几多工拢安尼，啊，无什么代志发生安尼，在流目屎，都爱小注意啦，甚至心理上，吼、哦，有啥物的卡啥物问题，压榨烦。压力了，出去行行一下啦。好，咱第后七点钟甲朋友来讲起。首先感谢你，好啊，就无那第一听，也当员工到大家的轻松快乐啦，哈、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哦，咱有滴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多多利用。来听这首《浪子泪》。

龙珠泪哈，浪子泪。感谢朋友这波那碟听哈，啊点来拉卡啦。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像讲即罐醋干那油都好啊啦。咱伫节目中介绍吼，十多年啊呢。最主要咱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也即嘛爱咱每一朋友啊，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醋干那油好啊。啊，所以厝内面的煮食会晓用醋干那油。醋干那油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哦，这种老长症的呢，你抽个那吼，上新鲜啊，上青的时阵啊，紧改慢落来，用手工，手工较厚工，较袂讲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物啊杂，所以内行的朋友啦，吼，知影讲吼，抽个那有好的人，吼，老食过咱老树橄榄油有鼻平的人，吼，伊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诶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吼、哦，煎煮炒煮拢可以，过当凉拌，沙米沙青菜，醋橄榄油你直接甲倒落去，尤其沙即个青菜还有淡薄仔油，增加即个营养诶吸收。100%纯诶老树橄榄油，讲遮济，咱诶朋友知影讲醋橄榄油好，市面上嘛真济。市面上真济，啊！你若去买到无纯，也是讲过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吼、哦，一罐580块，吼、哦，一罐580块，吼、哦，即马大家都买廿几箱的，廿几箱不较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吼、哦，并且拢已经吼，两、哦、罐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好、哦，要注文番卢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啊，另外咱个有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呢。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有8罐，1980块，同款廿几箱咱较俗。好、哦、啊，内面得拢已经吼、哦，用个礼盒装两罐两罐装好势，方便讲吼、哦，咱若有要送礼啊，你赶起来送啦，好看，够实用。哦、有要注文醋橄榄油也好啦，葵花油也好啦，齁、哦、首先的电话再拉卡。注文上面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喉糖啦，齁拢个10-20包20-30包的注文。感觉嘴凉凉啦，齁、哦、不会很甜，润喉润喉啊，有当微工一个嘴啊，齁、哦、感觉喉糖。酵素软喉糖里面得30粒，齁拢单独包装方便咱的每个月去落地啊，齁、哦、想要感觉就有啊。哦，啊个脆加米啦，芝麻和枣糕啊，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啊个元气糖，哦，这一碗1包300块，内面得20几粒，啊个咱这罐水梨膏，水来啊膏，水来啊膏啊，平常一个保养，看你这个食饭吼，啊、哦、用个汤匙啊直接，哦，卡起汤匙用干的，还是讲个泡一下滚水，拿入那烧的，啊水要泡偌济。好灾难啦！哈，要啉高啉薄哈，啊，要注文这罐水梨膏，这一罐400块，好、哦，一罐400块，好、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喝一口，哈、哦，啉一嘴啦，老米酒，吸淡薄啦，哈、哦。感谢朋友叫我拿碟听，电话拿卡呢，啊，咱得介绍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秀清的电话多多利用，也嘛需要朋友支持鼓励啦。感谢你，感恩什么呢？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秀清大家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按住说。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小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0的八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23970100，0223970100。

伫个顶一点钟吼，甲朋友讲即个压力啦，吼，啊，佫会记得讲吼，头壳痛，压力多卖头壳痛啦，吼。通常啦，你看卖，连你细汉囡仔吼，伊嘛样讲吼，我有压力呢。到底是捌什么回来？囡仔人你捌什么压力？要学这个学那个哈，那个功课这么多，学业上哈，囡仔人嘛在讲我的压力是到底是囡仔人你捌啦唔捌啦哈？伊咪样讲吼，我有压力啦哈。所以今嘛社会上到处拢充满到这个压力啦，充满到这个压力哈。啊，小那压力，造成压力的原因吼，足侪啦，啊嘛足复杂的啦，哦，像讲啊工作的关系啦。还是讲，拄下恁讲，迄囡仔也捌啥物事，有压力，学业啦，课业啦，还是讲话吼，安尼厝内面的一切开销吼，拢落在一个人的这个身上啦，打落较重啊啦，啊过来人际关系啦，吼，这拢冇压力啦，啊过咱吼健康的状态顶顶啦，吼烦恼多烦恼少啦，吼，故来累积到这个压力啦，吼，话虽然安尼讲啦。哦，咱嘛未使讲吼，为了要消毒这压力，哦，无安尼拢介意吼断绝，卖上班，卖有公司，卖有家庭，卖有学业，吼、哦，甲着其他所有人拢安尼吼切切，吼、哦，咱讲吼安尼断绝着这个往来，敢有可能？为了讲吼，无这个压力就安尼，这嘛不是一个方法啦，吼、哦、啊，所以咱爱有压力的吼，该同齐好好的斗阵，吼、哦，爱甲。压力源，来他你的源头，咱咧讲吼，爱该吼和平相处啦，吼安尼唔再过着真舒适、愉快一个生活，上个重要，吼你来去找着讲适合咱家己吼，一当消套的一个方法啦，吼一个好消套方法吼，唔是讲跟他一种尔啦，有足多啦，有足多啦，吼啊咱爱选择吼适合，看你介意啥物会。吼，像讲啊，无来咧外口行行散步，吼啊，散步行街咯，吼啊，这是一种消套方法啦。啊，你物件嘛是一种消套方法，对不？吼，哦，这是其中之一啦，吼啊，是讲。

厝内面底吼，无就捞一桶啊水啦，我就少浸一下，好浸一下身躯，哎，规身躯就感觉很轻松嘞。哦，浸一下拉轮啊烧的啦，那讲吼，伫寒天时啊吼，差不多40度左右啦。啊，那像今麦那热天来吼，哎，都唔好上烧啦，吼，差不多38度左右，慢慢，啊，再哈浸在这里吼，浴缸内面底浸20-30分啦。哦，和咱这个副交感的神经，伊就发挥到作用哦，对咱有效，达到着咱吼，规身躯的放轻松迄个效果啦。哦，啊，你若讲个浸这个吼泡澡，为人较享受吼，过呢吼，嗅两滴啊吼，较香的物件吼，在咱啦，吼啊，一种叫做吼芳香疗法啦，吼啊，你那滴浸啊，你音乐听一下，哇，偌轻松嘞，吼，这也是一种方法，看你家己有介意无啦，吼啊，就是讲吼，咱会选择这个适合咱的方法啦，吼啊，过来，你有什么兴趣？啊，我来看一下册，看什么册？在你啊，你爱看啥，你就该看，吼、哦、啊！爱来讲欣赏什么，来去个欣赏，还是讲吼，就朋友出来旅行啦、游览啦，吼、哦，啊，过来啦，上简单的吼、哦、运动啦，吼、哦，安尼出来行行一下啦，吼、哦，爱个那个修水啦、骑卡达车啦、等等啦，这种加减有迄个帮助呢，还是讲无吼？就直接狗来陪伴，来给他搭一下，哦，这种陪伴，哦，这也是咱也有兴趣啦，哦，是讲阿伯来哦，种一下花花草草啦，哦，不用兴趣就对了，啊，无啦，啊，那无安尼啦，咱来学一下电脑啦，好、哦，像学电脑内面得偌济好耍的物件嘞，无咱就来学一下 AI 哦，这最新的 AI 哈、哦，啊，这咱找一下一个兴趣啦。啊，你俩讲有一个兴趣，啊，就专心的投入吧，吼、哦，啊，就别讲安尼有一个压力啦，吼、哦。最主要按平时不用消毒压力，咱的生活习惯，啊，困爱困好八九啦，困眠爱有够啦，因为吼、哦，这个压力甲着营养吼，咱营养较无感嘛，较有迄压力呢，也所以咱讲压力甲着营养拢有密切的关系啦，啊，所以咱伫日常生活当中吼。在食这方面，饮食上你们要注意哈，啊，营养摄取哈，啊，要营养均衡啦，哦，啊，提供咱比如一个参考，啊，佮一个压力吼，消透的方法，哦，会流汗，会尽量来运动，汗流流的，哦，一旦发泄掉这个压力，哦，这也是一个哈方法哈。感谢朋友提供大家一个参考啦，无压力就安尼较轻松啦，哈，囡仔人你也捌一个啥物，我有压力。讲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哈、哦！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迪家陪伴大家，感谢你的收听，来听这首《离情海花》。

李秋海花啦，哈、哦！感谢朋友啊，加关啊，伫听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咱在脆加蜜啦。哦，咱的朋友拢安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注文，哦，安尼买来请大家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啦。哦，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啊，食过啊，讲哎，真啊足好食着。咱像讲吼，喉糖就好啊啦，喉糖啊，酵素软喉糖，哦，不会很甜，啊嘛，一点啊凉凉。咱就比如讲，哦，迄、那个甘类吼，吼、哦，有敢那有咧罗汉果，有咧青姜，有咧薄荷味，无唔对吼，这拢天然植物萃取的，吼、哦、啊啊啊那古那维工这个剂啊，吼、哦，甘一个喉糖润喉啦，吼、哦，酵素软喉糖，吼、哦，内面底有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吼、哦，方便早出门。也过咱这个脆酱米芝麻和枣糕，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看会到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芝麻是乌麻啊，因为乌麻本身有咧芳溃啊。啊，你若讲掏开、拆开吃时阵啊，有闻到迄个真芳迄个芳溃吼。除了讲乌麻迄个芳味，内面底有红豆酒、肉桂，哦，迄、那个分量哦，扎个嘟嘟好，掺一撮啦。所以要特别吼，哦，有迄个香气，哦，咱那边哎，加芳、加特别、加好加、加刷嘴的吼、哦。一包内面底十外袋。哦，一包三百块，芝麻和枣糕，一个元气糖，元气糖一碗一包三百块，内面底二十几粒，哦，甘咧脆，小可有咧松麻脆，内面底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哦，啊，个咱即罐水来啊高啦，水梨糕一罐是四百块，哦，即种足济水来啊，啊个麦门冬啦，哦，百合玉竹刷霜茯苓陈皮哦。啊！你有哪来细泡火落去控？细泡火啊，小火慢慢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哦，所以足珍贵的，很珍贵，但是不贵。最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啊，平时啊，啊都保养啦，啊卡一汤匙啊，吼、哦。啊，看有诶讲我要套一下拿轮啊小诶滚水，还是讲直接用干诶？哦啊，食法拢在咱啦。哦，一罐四百块，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要注文欢如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人生二点。

你爬楼梯拢真正啦，感觉安尼磕磕吼，我行路那刚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两扎葡萄糖胺，你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阁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底成分甲着咧剂量吼，拢有够，拢有针对着。像讲这个吼硫酸软骨素，这个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还有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你给听这成分剂量，你如果有来在吃有那个感受有感觉，这样就对了。咱的朋友都很有信心有耐心，当然你选了咱这款葡萄糖胺那有感觉就要继续哦，当然的了，咱朋友就有信心嘛吼。啊，吃好给咱小辈介绍，感谢大家哈。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还是讲有在做生意的人，咱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是不是爱做保养？平时保养足重要的。好，要注文换图秀清的电话才拿卡，一罐1800元，美国原装进口。啊，你暑假搁有假来吃无？哎啦！咱有会员呢，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款舒钙这是胶囊的啦，胶囊的，哦，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三，爱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980元，两个月份。一罐两个月份，所以很多我们的大兄大姐说我们有会了啦，知道说要加欠骨本齁。这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还图电话再拿卡，感谢大家。2305-6924 2305-6924，稍微乱乖。

节目的乱歌啦哈。啊，朋友要听流浪到台北哈，继续来安排哈。这部进行，那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哈，咱得介绍产品哈。啊，无清楚无了解，点了只哪卡？2305-6924，2305-6924。

站，吼、哦，伊在车站台北车头，甲即卖台北车站吼，哦，伊人家咧几多年唔捌来吼、哦，你真正吼爱人带，啊无啦，唔免啦，免人带，咱有一支嘴呀，对无？出一支嘴，咱共问一下呀，吼、哦，较别讲安尼，哦啊，到要去倒位，要去坐啥？坐捷运，要坐高铁，拢伫台北车站足济啦，所以拢真久唔捌来台北吼。哦啊，上介好来啊！你若讲甲人约时间来啥吼，量较早，较袂点么要催啦，耽误着你时间啦吼。讲着伊在台北车站就较单纯啦，第一月台、第二月台、第三月台、第四月台，吼安尼一天桥啊啊，过一下天桥，我看到我对面那是第几月台，啊，咱知影讲咱要坐火车，吼、哦，看是啥物车站，吼、哦，要向基隆北上的，还是要落下港的南下？啊，坐好丢就丢啊！吼、哦，飞人哦，哎，啊，当这车这班火车是要去北上还是南下？有当那坐了唔对呢？看清楚啦，伊在火车有无吼？那、哦、火车呢进站的时阵呐，哎，站务人员了吼，哦，手拢提一块长长的呀，长长的铁片，上面铁片，哎，顶面都有写字啦。哦，安尼写讲吼，到基隆啦，吼、哦，啊，甲倒位安尼，还是讲吼，咱台北要去倒位啊？你看清楚都未去坐唔到啊，未去坐唔到班车。讲到吼车吼，像咱那个人约啦，吼、哦、约吼，我是今日有看到吼，有一个人在车底呢吼，啊都伊个机啊都在等啊啦，吼、哦，啊都甲对方都在讲啊，都讲一个号码出来，我咧想印东西吼，车牌啦。车牌号码啦吼，啊！阿姨讲我正在到位啊，我正在一个红灯啊，闯红灯啊，等红灯啊，连咪过就到位啊，吼！啊，可能对方啦，又讲啊，你是到位啊，未啦吼，伊可能要上车是安怎啦吼？可能无错，对方啊就上车，吼！啊坐迄个车帮啊，伊这个人较巧啦，甲伊讲哦，这台车的这个吼车牌啦。吼，因为迄个人上车了，我就听你讲，吼，头前的两班拢无啥人。同一个这个公车啦，同一个公车啦吼，啊，所以伊是讲你来，我是坐咧这班吼几号的车牌，吼、啊，你也看有对哦，爱看清楚哦，吼，上车了两个人吼，等着小对面啊啦吼，都同一个坐同一班啊啦吼，哦，这也是一个吼，哎，安尼得对啊啦，无你若讲啊，我坐吼几号的公车吼，啊，结果你看嘛，他讲同一个公车来，伊若坐了唔对班嘞。啊，唔对班无要紧啦，咱共一个站路车，要去到倒位啊，迄站路车啊，再佫相约一遍啦。啊，不过有人就是讲吼，咧路途上、车上吼，哎，当讲同齐哈，啊，加减啊开讲啦，哈、啊。感谢朋友，我收听冇佮你开讲啊，对无吼、啊？感谢你的收听，哈、啊。2305-6924，2305-6924，你说，哎，你那是惊准人啦，哈、啊。来听这首歌曲。

艾琳娜是怕准人啦，不然说艾琳娜啦，还是要红塞啦，怕准啦，咱说准完啦，通常人家怕准，人家怕那个弯牛的，哇，一抓出去齁，多久，几多个月啦齁。因为我们长家在开讲说齁，如果说怕准人齁，在准完啦齁，齁，啊那有靠花齁，上花的时候齁，头一件事情创啥，叫做创啥，我们不能说齁，出杂啵。查甫人就讲这个话，切查某啊！啊，我最近是讲吼，因为落船吼，一船落来啦吼，其他那那困惑吼，头一件代志，进来吼，哎呀，腾开打拖卡，哦，无拢在船顶啊，无打着拖卡啦，哦，哎，跟我跟你聊，不一粒土打着，接地气啊，一家船人都晓得，拢在海面上啊，哦。叫我妹仔讲我困啊，找查某。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啊，过来安排这段歌曲啦，吼、哦。2305692是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吼、哦。啊，我简单小讲一下，吼、哦。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哦，啊，个葡萄糖胺苦氯三明啦，吼、哦。你若讲爱出门爱步步麻烦人，紧的哦，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吼足有路的，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哦。一个老感觉安尼都对啊，有信心、有耐心啊，爱继续啦，好、哦、继续哈、哦。葡萄糖胺、苦氯三明，还有咱舒钙，还有大豆卵磷脂、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还有益生菌，还有这罐鱼油、速力通的鱼油，还有纳豆、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还有敏松哦，哦，珍珠敏松哈，啊个脆甲米啊、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啊，个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冇水来啊个，哦，啊，出来面顶那里煮食，哦，咱有这个油，好油呢，哦，粗跟那油，也加条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首先感谢大家，一点了只那卡，2305692四。

啊，当修正简单吼，佮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粗跟那油。哦，咱当老爹煮食，好爹当爹当灶吼，是不是爱用着油？哦，爱啊，爱用着油啊，煎煮炒煎呀。哦，啊，咱甲朋友介绍这款粗跟那油。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你炒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刚拌酒无啊炸，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你看，你若讲煮食用炒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咧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啊，这款炒跟那油过当凉拌呢，哦，沙米沙青菜，炒跟那油直接都会当倒落去，啊，你咸酱再个掺落去，啊，你老公有沙青菜吼，咱讲烫青菜啊。哦，青菜稍后还有一丝仔油呢，还有淡薄仔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鼠橄榄油。哦，即卖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你若去买到无纯，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十多年有信用的啦。你看咱老朋友老主讲吼，长期拢用咱这款粗跟那油，啊，拢真主动点来。哦，卡来就甲咱注文，用完就电话卡来。哦，为平路牙膏就收呢。哦，那送人送礼啊。哦，这一。

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2罐，礼盒装装好势。你做文番胡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要么葵花油哦。以往赶快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哈、哦，你做文番图电话在哪卡？哦，咱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2305-6924，2305-6924。

大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哦，再过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